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时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了的时候，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这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得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造的简直就是我的。说实话啥呢？这家里边卫生吧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吧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的哈。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哈，就是哎呀，满脸笑容，你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

说那个今天有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的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薛定谔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一斤半，3.7块。然后大爷就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就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他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我这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三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7，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摊主就当场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这给我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吗，是吧？

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见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她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

0: 光确认房上档，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6: 是啊。
5: 那我考考你呗。
6: 啊，
5: 三乘八得多少？
6: 96.2啊。
5: 15×7呢？
6: 96.2啊。
5: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6: 你就说快不快吧。
7: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有一天哈，我就是早上起来去吃那个早餐，到早餐店呢，我就点了一碗粥，两个包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他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悍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哎呀，终于从这个眼睛缝隙里边啊，看到自己媳妇儿了。

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可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现在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就是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是，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在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说的，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说女婿呀、啊、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啊，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乐得不行了，那个肚子这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呢，让你碎嘴的嘴欠。

0: 下什么。
1: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聚焦四位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他们用独特的声线定义风格，用真挚的演绎传递态度，从都市情歌的细腻到舞台女王的锋芒，从治愈系的温柔到爆发力的呐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在他们的歌声里感受女性力量的多元与璀璨，重温那一些刻在时光里的经典旋律。

当熟悉的电子节拍响起，是否瞬间唤醒了你在街头巷尾哼唱的记忆呢？那有这样的一位歌手哈、他用萧式唱腔演绎都市爱情，用潇洒态度定义女性独立，他就是萧亚轩。这首《爱》的主打歌一开口啊，就凭借动感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点燃全场。萧亚轩啊，标志性的慵懒嗓音搭配轻快的电子编曲，将都市女性的自信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爱的主打歌是潇洒的宣言，那最熟悉的陌生人便是都市爱情的细腻独白。舒缓的旋律啊，搭配戳心的歌词，萧亚轩的演唱褪去了动感，多了几分温柔与释然。

好的，此刻再次切换节奏哈，萧亚轩带来的一个人的精彩，将独立女性的姿态演唱的铿锵有力哈。萧亚轩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电子编曲与古典的碰撞让气氛啊再度升温。

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用干净纯粹的嗓音唱尽青春的迷茫与坚持，用治愈的旋律成为无数人成长路上的精神支柱，他就是孙燕姿。熟悉的闽南语童谣开篇，瞬间呢将我们拉回童年时光。孙燕姿的嗓音啊清澈如泉，将歌曲里的怀旧与成长娓娓道来。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歌词里的青春心事搭配简单的编曲，让每一位听歌的人啊都能在旋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青春里不只有怀旧，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冒险。绿光的旋律一响起呢，节奏瞬间变得轻快明朗，电子音效啊与孙燕姿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完美的融合，歌词里的期待与惊喜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追逐梦想的勇气与光芒。

0: 感的古典与粤语旋律交织，我们仿佛闯入了舞台王国。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用劲歌热舞定义舞台魅力，用励志的歌词传递坚韧态度，他就是郑秀文。
1: 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
0: 这一首《终身美丽》是郑秀文的经典粤语作品，旋律舒缓动人，歌词满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她的演唱啊，深情而有力量，将女性对爱情的期许与对自我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到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眉飞色舞这首歌啊，一开口呢，瞬间点燃全场的狂欢氛围哈。电子编曲、劲爆的鼓点，搭配郑秀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舞台女王的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爵士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我们迎来了今天最具质感的篇章。有这样一位歌手呢，他用细腻入微的演唱，唱尽爱情的悲欢离合，用岁月沉淀的嗓音，成为华语乐坛的情歌女王。她就是林忆莲。
1: 你是真的知道失之离弃，
0: 这首至少还有你的旋律一响起呢，就瞬间击中人心。林忆莲的嗓音温柔而醇厚，将爱情里的珍惜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位听歌的人啊都沉浸在这一份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伤痕的旋律带着淡淡的爵士韵味，林忆莲的演唱细腻而有故事感，将爱情里的伤痛与释然娓娓道来。

从萧亚轩的都市潇洒到孙燕姿的清澈治愈，从郑秀文的舞台锋芒到林忆莲的深情沉淀，四位女王用她们的歌声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力量的多元与璀璨。感谢萧亚轩、孙燕姿、郑秀文、林忆莲用她们的音乐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午间时光，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与聆听。愿这些旋律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鼓励每一位女性勇敢做自己，活得潇洒、清澈、坚定、深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伴着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闲言少叙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娱乐圈的这个女明星的日常的饮食啊，向来呢就是粉丝和路人围观的重点。关晓彤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自己在剧组的减脂日常，原本是一场关于自律和身材管理的常规营业，结果呢却被一盘颜色诡异的蔬菜抢了风头了。那我们看到关晓彤呢在社交账号上面发布了一条配文，每天都带着一些色彩的快乐的动态，向粉丝呢也展示了自己的减脂餐。照片当中啊，蔬菜沙拉、粗粮、蛋白质搭配得当，干净清爽的摆盘，透着一股女明星自我修养。但是眼尖的网友很快发现，餐盘里呢赫然出现了一抹极为就是罕见的紫色吧，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盘紫色的西兰花。紫色西兰花这个绝大多数人在植物科普图鉴当中可能见过的食材，就这样出现在了关晓彤的餐盘里。那么评论区啊瞬间就炸开了锅，大量的网友呢留言表示，看关晓彤吃才知道有紫色的西兰花，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紫色的西兰花，甚至有人直言哈孤陋寡闻了。这条动态迅速登上了热搜，关晓彤被调侃为凭借着一己之力带火了小众的蔬菜。哎呦，但是真正让这盘紫色西兰花封神的是关晓彤对他的态度。当粉丝们兴奋地追问这新奇的蔬菜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关晓彤呢没有给出大家任何天花乱坠的描述，也没有配合热搜来一波带货式的安利哈，但是留下了一句呢其含糊的回应。怎么说呢，短短五个字哈，就极大地激起了网友的好奇心。有人调侃这是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不说话的经典操作，也有人感叹这种欲言又止的真实反应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的。这个怎么说呢，瞬间让紫色的西兰花的真实口感成为了全网未解之谜。反而呢让更多的人被种草了，纷纷表示一定要亲自尝一尝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抛开紫色西兰花的意外走红呢，评论区里头还有一股声音不容忽视，不少网友呢将关注点放在了关晓彤本人的自律程度上面。在剧组的高强度戏份的间隙哈，那我觉得依然能够严格把控饮食坚持减肥，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让不少人感叹哈，有这个毅力干什么都会成功的。甚至呢还出现了嘴馋的时候，先想想连关晓彤都在减肥的自我勉励式的这种留言吧。从一盘紫色的西兰花到一句欲言又止的怎么说呢，关晓彤这次看似随意的日常分享反而呢比精心策划的营销内容更戳中了网友的这种猎奇心和共情点。娱乐圈的带货方式千千万，但是靠一句含糊的回应让人念念不忘，恐怕呢也只有这盘紫色的西兰花能够做到了。紫色的西兰花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哈，到底是什么味道呢，跟我们平时吃的西兰花的味道是不是一样呢？但是关晓彤没有给出这个品尝了之后的这个口感吧，只是用了一句怎么说呢，我感觉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吧。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也这个买到这个紫色的西兰花，一定要去尝一尝哦。
1: 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快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香港的启德主场馆灯光亮起，郑秀文原定在这里连办三场的大型演唱会，因为呢这个舞台核心的这个部件出现了故障，然后就是临时延期了。然后主办方和郑秀文的团队呢没有让歌迷们空手而归，直接在原定日期同一场地推出了三场免费的答谢会，以购票观众凭原票免费入场，之后呢还能够选择保留门票来观看。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边啊，这个灯光亮起，郑秀文原定在这里连办三场的这个演唱会嘛，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啊，大家就是可能也看到了一种补偿的方式吧，在这上面几乎是先例的。首晚的答谢会最炸的惊喜呢，就是刘德华欣喜的现身了。他本来呢是买票坐在台上支持好友，郑秀文在台上直接把人就拽上来了，两个人一起坐在瘦身男女那辆就是经典的黄色迷你车，然后呢绕场一周，刘德华拿起麦克风，郑秀文靠在身边，全场40,000名的歌迷尖叫声几乎是掀起了屋顶，两个人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然后又接了一首冲动点唱，这个画面啊被网友称为是瘦身男女20年之后神级合体。刘德华在台上笑称，郑秀文一叫他立马就是飞起来了那种感觉吧。台上的刘德华呢穿着浅色的拼接的外套搭配了牛仔裤，郑秀文呢是一头金发，然后白色的背心加上这个比较闪的那个钻石的牛仔裤哈，然后状态真的很在线。台下手机举成一片荧光棒跟着节奏晃动，现场视频被粉丝传到了社交平台，相关的话题很快登上了热搜，评论区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状态哪里像64岁啊。64岁这个数字呢是这一次讨论里绕不开的这个焦点哈。刘德华出生于1961年9月27日，今年生日还没有到，严格来说64周岁。他出道超过40年，参演的电影呢是170多部，拿过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2届台湾的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唱片和演唱会数量更是数不清了。即便到了64岁，他依旧是保持着高频的输出。2026年4月，他正式官宣2027年哈2月至5月，然后将在内地60城开唱，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这也是他继2024年的这个巡演之后吧，时隔近3年再回到内地的舞台哦。那么同期的还有郭富城、张学友、黎明也都没闲着。郭富城呢也是继续巡演跳舞，张学友去年在这个红馆连开了多场，黎明呢也有这个演出的计划。四大天王年过花甲仍然是没有退休的打算，放在整个娱乐圈都是很少见的。刘德华呢更是

被多家媒体称为是四人当中身价最高的一位，具体数字各家说法不一。但是呢，他在商业和这个公益两条线上持续活跃是不争的事实。这次郑秀文的答谢会呢，之所以被不少人夸成危机公关的教科书，核心呢在于这个诚意两个字。舞台故障属于不可抗力的，但主办方在48小时内拿出了替代方案，免费答谢会，保留门票或者是全额退款，重新编排歌单，然后呢也是邀请重磅的嘉宾。郑秀文本人呢连续3天晚上换不同的造型，劲歌热舞，花车巡游，全程啊都是真唱。他没有把答谢会做成简单的聊天的歌友会，直接呢按照演唱会的这种规格来呈现的。这种做法呢确实是让不少原本失望的歌迷觉得反而赚到了。当然啊，这不是所有人都满意，部分外地歌迷已经是在香港订好了这个机票啊酒店啊，然后延期的造成的额外损失没有办法靠一场答谢会来全部覆盖的。演唱会的场馆本身就是被吐槽回音大，音响时大时小。不过呢，多数现场的观众呢，更是有就是陪伴和这种态度吧。一位歌迷在这个他的社交平台上面写，这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但是也是一场有温度的演出吧。所以刘德华和郑秀文的交情本身就是港片黄金时代的缩影了。2000年这个孤男寡女，2001年瘦身男女，2003年龙凤斗，两个人从办公室的冤家演到了胖子情侣，再到欢喜夫妻。那我觉得荧幕默契几乎是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一次呢，这个启德答谢会呢也是重现黄色的迷你车，等于把这电影当中的浪漫桥段搬回现实。很多老粉丝在现场呢也是边拍边哭，说青春回来了。那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哈，花车和嘉宾固然吸睛，但是台上的人真的是认真做事，这才是关键。64岁的刘德华没有因为年龄降低工作的强度，也没有因为这个地位高就敷衍了，但是他呢仍然每一场演出都是认真彩排，而保持体型和嗓音，公益活动也没有落下。郑秀文同样是经历了身体的低谷、感情风波，站在台上依旧是火力全开。他们没有靠这个怀旧红利来吃老本吧，选择能够持续输出，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对比现在一些年轻艺人，连这个综艺都要替身，开口就跑调，身材管理啊这个随缘的状态，刘德华64岁还能够做到这样，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港乐的情怀之所以还能够卖座，那是因为卖情怀的人先把自己做到位了吧。2027年内地巡演已经是排上日程了，只要他还能唱，观众就愿意买票。抛开偶像神话，这只是一个老艺人用40年来自律换来的基本尊重哦。

其实提起郑秀文呢，我觉得有很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刚刚我们提到了那部电影《瘦身男女》是吧？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还蛮好听的，叫做《终身美丽》，送给大家。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秀文演唱的《瘦身男女》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真的是我觉得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经典的画面啊，依然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无法超越的。那郑秀文还有一首歌曲啊，就是节奏蛮快的，叫做《眉飞色舞》，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此时此刻也要送给大家，希望欢快的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心情。

0: 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这个华语的乐坛啊，殿堂级的歌手黎明全新的个人巡演演唱会2026北京站正式官宣了。这一场筹备已久的全新主题视听盛宴将在2026年的9月12号重磅登陆北京的国家体育馆，那么为北京的乐迷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光、打破次元的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奇幻冒险哦。那本次呢，这个巡演是黎明2026年重磅打造的全新的音乐的这一种盛宴了，所以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演唱会的那种呈现形式，以前呢所没有见到的冒险风格为核心的创作主题，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舞台叙事体系。然后巡演主题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蛮有辨识度的，以那种壮阔无垠的海面为创作基底，也搭配了标志性的这个兔船长形象，然后构建出了那种梦幻与现实交融的音乐的宇宙，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的观演的体验。那作为贯穿整场演出的核心亮点，本次演唱会采用的是全新的升级舞台舞美，包括呢与这个独创叙事的结构，全方位的来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体验哦。那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制作的团队吧，可以说是精益求精的，包括对于舞台的场景啊、光影的效果呀、曲目的编排，包括呢这个音效调试等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工打磨，突破了传统舞台的视觉这个局限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立体的舞台布局也还原了那种极具故事感的音乐场景，让每一位现场观众都能够沉浸式的置身于这一场专属音乐的冒险当中。在黎明的音乐事业当中呢，它是以那种温润细腻然后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声线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曲目呢也承载了大众的岁月的这种情怀。本次的北京站演出呢，黎明将以全新的演绎方式串联经典与全新的作品，用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唤醒听众深藏在时光的记忆，在层层递进的音乐叙事当中呢，带领乐迷呢也是追溯了这个青春，然后也是共情岁月，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哈，也能够这个捡拾专属自己的珍贵记忆，完成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共振。始终呢秉持匠心与这个诚意，黎明深耕舞台，突破自我，力求每一场演出都能够全新的突破。2026金秋的北京，那他将与守候多年的乐迷们双向奔赴了，交换心事，然后以音乐为帆，以热爱为桨，然后在经典与新作的交织碰撞当中开启全新的征程，包括

或呢与这个全场观众一同扬帆起航，共赴全新的未来。据了解呢，本次黎明的这个演唱会2026北京站，那么购票的渠道呢也是将陆续的开启了，观众可以关注大麦、猫眼、携程、旅行等等一些官方的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开票，然后预售最新的资讯，更多的巡演动态将陆续解锁，我们敬请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曼玉呢，在上海的西岸啊，穿着条纹衫、棒球帽、口罩呢，挂在了下巴上面，然后路人就是看到了她，哦，真的是挺美的。一条上海逛吃的 vlog 把61岁的张曼玉又推上了热搜了。画面当中呢，就是素颜，然后戴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穿129块钱的优衣库的条纹七分袖，下身呢是同色系的阔腿裤，全套加起来不到300块。然后呢，这个斜挎的包包是罗意威的，然后这个包包的价格是49800元。他没有套这个防尘袋，还包里边还塞着这个碎屏的手机，半块没有吃完的猪手，一盒呢薄荷糖，还有拎着这个悠闲的这个东西去了江边。然后也是看到了，就是那天他去吧，他是选择的是西安的一家本帮菜的小馆儿，朋友提前点了9道菜，包括你像红烧猪手、糖醋排骨，还有那个青椒肉丝，还有呢就是鸭呀、粉蒸肉啊、等等，就是这些美食吧。他坐下来第一筷子就夹了一个亮油亮的那个猪手哈、吃到后半程呢，还跟服务员要了一碗饭，就是桌上面呢有人拍他，然后他也是低头笑了一下就没有躲，就继续吃哈。所以呢，就是这种状态吧，跟他20年前完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90年代走红戛纳，那我觉得他穿了那个高定的礼服，包括像花样年华当中的那个旗袍哈，每件都是裁缝量了3遍尺寸才做的，就是腰收的就勒出了印子也得穿啊。这个衣服是武器嘛，上台呢也是艳压全场的。有一次颁奖典礼，礼服的肩带松了，然后呢他也是硬扛了40分钟不敢抬胳膊，就怕被就是拍到不体面嘛。2004年他也是凭借着这个清洁拿下了戛纳最佳女演员的奖项，成为了亚洲首位戛纳的影后。领奖台上她穿了白色的背心和牛仔裤，成了当年名场面。正是那一年前后，她开始呢把这个奖杯往抽屉里收了。有人说她退圈了，有人说呢她过气哈了，然后就是她不回应吧。此后22年她拒绝包括一致回忆录、007 S 战警包括在内的不少邀约，然后也推掉了一些这个高价的代言。其中呢一个剧本呢要给他就是扮少女蹦迪嘛，然后他也是翻了2页纸，哎，就推掉了。他后来去了这个法国，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在那里边生活啊，哎呦，真的，我觉得是感受生活的这种快乐吧。所以我觉得这份选择不是说，没钱之下的那种被动，而是说在一些他在香港呢，那个小西湾有4套房产，就是市值是不菲的。早年代言的投资和积累足够就过了这，下半辈子了。我觉得几辈子都够了吧。所以2019年啊，就是港媒拍到了他买到了19港币的凉鞋，然后包括34港币的内衣，一次性买一堆。网友说他落魄了，他也没有解释哈。他曾经在那个访谈里说了，他说不管是这个什么牌子哈，就是我觉得都是张曼玉的一部分吧，就不是说品牌越贵然后呢我就要去买这样的一些服装。我觉得品牌不是被定义，被大家定义，就是怎么穿得舒服怎么好吧。2014年50岁的张曼玉呢，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站在了上海的草莓音乐节上面，然后她也是顶着爆炸头唱甜蜜蜜跑掉了，被全网嘲。他握着话筒说，我演了20部电影呢，都还被说花瓶，唱歌请给我20次机会。后来呢，北京那一场刮起8级大风，工作人员3次上台要求停止演出，他还是喊我不想听。2022年他又在香港的中环一场活动上大跌，红发黑西装啊，然后手势比较专业，郭富城和谢霆锋在下面也是跟着在摇摆起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是折腾，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面就是玩耍嘛，就是要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吧。现在的张曼玉呢，脸上皱纹没修，然后嘴唇偶尔是有一点肿的感觉，但是他说年纪到了，他不敢追求少女感，也不靠这个饿来换瘦。他跟朋友聊养生，
包括胶原蛋白呢得靠吃肉来补回来。桌上那盘猪手他吃的最香，吃完了还抹了一下嘴哈，从这个包的侧袋摸出了就是十几块的润唇膏，涂了两下，起身呢跟朋友到这个西安的美术馆去走一走。路边呢有人举着手机拍，他呢也是笑了一下，双手插袋，将风把这个裤脚都吹起来了。所以很多人会问，一个拿遍戛纳柏林金像金马的人，为什么要把日子过成这样呢？答案其实就在自己说过的话当中。他曾在35岁之前把人生租了出去，档期排到了后年，然后连喘气的这个时间都要秒算了。后来他发现继续拍戏呢只会不断得到几百万或者是另一个几百万吧，这也是说他能够想到最无聊的生活。然后他想要三种命，演戏是一试，做音乐是一试，做剪辑又是一试，他不想就是只过一世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落魄，这也不是说刻意表演松弛，是他真的有能力选择一切之后选择了简单。在所有人都急着把生活过成爆款的时候，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私人账号，不定期更新，没有滤镜，不追热点，内容就是几天捡了几个鸡蛋，然后种了几颗番茄开花了，跟老朋友吃顿猪手。61岁的张曼玉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需要被同情的姿态。她在这个院子里养鸡，在香港的这个露台种这个芋头，包括呢在上海的那个西岸吃本帮菜，就是她把影后奖杯都收进了抽屉，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哈。当你看到在鸡舍里对于这个母鸡说谢谢的时候，然后会明白她说的那句话，土地、阳光和母鸡就是她的最爱哦。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格兰鬼屋惊魂。苏格兰高地雄奇之所，瑰丽美景与诡异传言交织的古老庄园，子夜的狂乱尖叫与惨然血光，使新年笼罩于一片惊悚的迷雾，层层剥离的真相令人扼腕叹息。43岁的亚历克哈德是英国一所老牌私立中学的校长，在近年英国教育经济大滑坡的逆境里，他依旧能以睿智和胆识吸纳大量富家子弟就读，同时另辟蹊径，针对时尚白领开设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绅士淑女短期休仪培训，把学校经营打理得井井有条，财源广进。除了事业成功，亚历克在亲朋眼中与植物园艺师的妻子玛丽也是公认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12载婚姻的和谐美满，育有一双可爱的子女。然而光鲜背后的亚历克也有不可言说的小秘密。2012年秋，身为校长的他在学校一个休仪班上结识了18岁的希腊女孩莫莉安迪亚斯。这位富家女的父母希望通过英式淑女休仪培训使其放浪不羁的个性得以收敛，岂料她本性难改，先后和学校几名师生暧昧纠缠，最后还做了校长亚历克的私密小情人。虽说跟年轻性感的莫莉如胶似漆，但亚历克对婚外情还是存有一份理

0: 致的底线，他绝不因此影响自己的声誉和前途。这段深藏不露的婚外情维系到2013年8月，亚历克赴德国参加一个区域教育年会，因故提前折返。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堆礼物来到伦敦西郊的小公寓时，不仅意外地在卧室里发现了其他男人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毒品的残留物。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该公寓本是亚历克化名租的，用以作为自己和茉莉密会的逍遥窝。之前他自以为对婚外情可以掌控，一来茉莉家境富裕，不至于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和纠缠不清；其次，她又是个玩字号女孩，不用担心他日分手寻死觅活。而眼下茉莉行为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婚外情，于是亚历克按捺下无端被小情人戴了绿帽子的怒火，即想对策。权衡再三，他决定尽快与茉莉了断，但同时又要防止她纠缠吵闹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亚历克利用职务之便查阅了茉莉的档案资料，获悉她在未成年时曾因吸食违禁品被秘密送去戒毒所治疗，其父立下家规，如若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他不仅将被剥夺财产继承权，而且还会被逐出家族，彻底成为不明一文的穷光蛋。盯着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亚历克心生一计。2013年圣诞前夕，亚历克和茉莉在小公寓约会时抱憾说：“亲爱的，请原谅我必须和家人共度圣诞节。不过，作为补偿，我预定了新年假期的苏格兰怨鬼屋的情侣度假套票，一起度个极富刺激性的新年吧。近年来，欧美一些灵异惊悚影视作品的风行，使所谓鬼屋、幽魂之类的度假休闲产品也应运而生。以迎合年轻人追求冒险刺激的喜好，苏格兰怨鬼屋是英国苏格兰西北地区一个名为安努奇亚的古老庄园。由于该处先后被几部灵异电视剧选为拍摄地，其经营者据此开发了休闲度假项目，让客人亲历一些人为设计的诡异惊险情景，玩一把现实生活里所难得的心跳。亚历克预订的套票包含了12月24号起始的10天顶级套房食宿和往返交通。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他以陪伴家人为由，让茉莉先去独住4天。28号，他赶过去和他会合。我多么希望和你欢度圣诞啊！茉莉语带无奈地回报给亚历克一个拥抱，说：“但我也理解，你毕竟是个有家室的男人，所以不能对你过于苛求。”亚历克不动声色地搂着茉莉，从对面的镜子里，他清楚地看见茉莉心有旁骛的神情。2013年12月27号。亚历克借口公务辞别了妻子和孩子，悄悄前往安努奇亚庄园。他刻意早一天赶去，是想把茉莉和他的情人抓个现行，最好还能发现他吸毒的证据，这样他就可以用告知茉莉家族相要挟，迫使他无条件地和自己分手。12月的苏格兰高地气候寒冷，亚历克租车前往山庄，路途又遭遇到了暴风雪，不熟悉道路的他多费周折，临近子夜时分才接近目的地。当亚历克对睡意迷蒙的店主报了预定的客房号的时候，对方显得很惊讶地告知该豪华套房有一对情侣入住。心知肚明的他假装不信和不满，

是要查看个究竟。亚历克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楼道里略显沉重，几乎就在他刚刚看见自己预定的套房房号的同时，一声凄厉的嚎叫突然打破了庄园的宁静。他怔了怔，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房门口轻轻敲门，没有人答应。亚历克几番敲门，呼喊茉莉，依旧没有人答应，连随即赶来的店主也颇觉异常，连忙拿来备用钥匙，开了门。亚历克冲进去，当他掏出手机准备抢拍一番偷欢时证的时候，却目睹到意料之外的血腥一幕。老式桃花心木的双人大床上躺着一个裸身的金发青年，其前胸被利刃划下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床上沾满了尚未凝固的鲜血，地毯边有一把带血的叙利亚弯刀，而床脚处身穿中世纪贵妇装的茉莉正靠着床架昏昏然，衣服和手上满是血迹。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亚历克慌忙走过去，拼命摇晃着茉莉，连声地问道：茉莉，别睡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茉莉勉强地睁开眼睛，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记住了，去杀魔鬼，删除，然后……话音未落，便神志不清地一头倒在了亚历克的身上。血案发生，众人随即行动起来，有人报警，有人保护现场，店主则把昏昏沉沉的茉莉安排到楼下的书房里，让亚历克负责看护。亚历克想到接下来的警方介入和调查，他急不可耐地撇下昏昏欲睡的茉莉，径自跑去找店主一探口风。要说这苏格兰院鬼屋也有点故事来源，安努奇亚庄园建于中世纪，创建者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勋爵，因为酷爱航海而冷落了年轻美貌的妻子，寂寞的勋爵夫人和小叔子私通，后来受奸夫蛊惑，在航船上做手脚，使丈夫葬身大海。此后勋爵的鬼魂便夜夜从海里回到庄园游荡，惊惧不已的勋爵夫人意欲离开庄园，与情人远走高飞，不料却获悉情人其实并不爱自己，而是假妻之手谋夺哥哥的爵位和财产。最终悔恨的勋爵夫人用丈夫的猎刀杀死情人后自尽，魂魄也留在了庄园以求丈夫的宽恕。由此所谓勋爵夫妻的鬼魂之说便甚嚣尘上，苏格兰院鬼屋声名远播。更有甚者，有人传言目睹幽灵在深夜的庄园徘徊，不时间有好事者提及庄园来客遭遇鬼魂附体等等。自上世纪60年代起，拥有者曾几次想把庄园变卖，皆因其地处僻壤外加诡异不祥的传言而痛失买家，直到近年灵异惊悚类的影视流行才乾坤扭转。经营者也看到了商机，便把庄园改为度假酒店，以院鬼屋为经营噱头招揽客人。店主还告诉亚历克，和茉莉一同来庄园的金发青年名叫罗拉比凯恩。对于情人之外的第三者，亚历克又气又恼又无奈，如果不是这小子，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今的全面失控。此时有人匆匆地跑来说书房大开，不见茉莉的踪影。那么茉莉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亚历克联想到庄园怨魂的传说，急忙问：勋爵夫人是怎么死的？店主说：
他杀死情人后，从庄园顶楼的观海塔上跳了下去。顿时，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了亚历克的心头。他赶紧朝楼顶方向看去，果然，一个飘忽的身影正缓缓沿着狭窄的楼梯上行。大惊失色的亚历克一边喊着茉莉的名字，一边飞快地追上去。当亚历克气喘吁吁地追到楼顶，只见茉莉赤裸双脚，直挺挺地迎风站立着。目光呆滞，他似乎全然不在意追寻而至的人，只是表情木然地转过身，纵身越过塔楼的栏杆。两条人命，血腥惨剧，蹊跷死亡。那些到此寻刺激的客人，这下子可算领教了一次超长刺激。鉴于案件的严重性，警方留下了庄园所有的人员。该庄园原本就流传着怨鬼一说，圣诞之夜酒店刻意安排了幽灵娱乐节目，由茉莉装扮盛装的寻爵夫人的幽灵去敲其他客人的房门，受到鬼魂拜访的客人都会因兴奋刺激而配合着高声尖叫，而茉莉死前又穿着寻爵夫人的装束，由此众人不觉联想到鬼魂附体的传言，人吓人，人传人，一时间闹得庄园里人心惶惶。相形之下，亚历克倒是冷静不少，对于茉莉之死他有点惋惜，但更多的还是庆幸，尤其是罗拉比一死，很多事情他认为可以编故事自圆其说了。果然，面对警方的问询，亚历克很淡然地相告说，茉莉和自己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为了答谢其家族对学校的慷慨资助，他以新年度假的方式回馈给茉莉，又因为放假前茉莉对他坦诚了与情人罗拉比的感情纠葛，是出于对学生的担忧他才突访庄园的。不过亚历克按下回忆，也觉得这个事情颇有疑问，因为茉莉死前全然一副行尸走肉状，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起初他以为是吸毒造成的，但警方初步验尸结果并没有发现吸毒的迹象。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这时候，警方透露了一个细节，茉莉跳海前留下的手机内存已经全部被删除，这令亚历克回想起茉莉死前说过的看似语无伦次的话。杀魔鬼，删除，莫非他真被怨魂附体，接收到灵异的指令，删除了手机信息吗？很快，警方从罗拉比的账户里查出近一个月内有高达7万英镑的进账，而汇入户头又出自亚历克的私人账号。堂堂私立名校校长，为何要给一个居无定所的街头混混大笔的金钱呢？顿时形势急转，亚历克此前一派冠冕堂皇的谎言轻易被戳破，随即警方以嫌犯之名将其扣留。末了，辩护律师告知警方，从茉莉手机的恢复数据中发现了他与亚历克多次通话的记录，另外还有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在命案当晚拨打了茉莉的手机。亚历克目瞪口呆地听着，两手抱头冥想良久，当他重新抬头的时候，律师安慰说，以目前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做无罪的抗辩。不必了，我认罪，亚历克长叹一声，悠悠地说，一切因我而起，让一切也因我而终结吧。看似真相大白，不料2014年2月又一次翻盘。在检方正式起诉亚历克的前一天，亚历克的妻子玛丽在家吞食安眠药自杀，留下了一段坦诚事情原委的自拍录像。原来茉莉的家族一直严控她的生活开支，起初她傍着亚历克并没有经济压力，可结识罗拉比后，
两人挥霍无度，自然经济拮据。罗拉比从茉莉口中

了解到玛丽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女人，便唆使茉莉以亚历克偷情对其敲诈。获知丈夫出轨的玛丽虽然又气又恼，但为了保全家庭名誉，她还是偷偷支付了大笔的金钱。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然而尝到甜头的罗拉比和茉莉却变本加厉，因此玛丽这才决心铤而走险。凭借自己植物园艺师的经验，玛丽偷偷从一种南美剧毒的草本植物中提取了浓缩的毒液，悄悄进入亚历克圣诞节赠给茉莉的一款夜用面膜里。毒液能够穿过皮肤和黏膜被人体吸收，即使受害者处于完全有意识状态，也会听凭外在的指令行事，且事后完全记不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事发当晚，玛丽用事先购买的临时手机号拨打茉莉的手机，从对方言语里听出药物发作，于是远程发出指令。果然，茉莉如僵尸般听命行事，先取卧室里作为装饰的一柄叙利亚弯刀杀死了睡在身旁的魔鬼罗拉比，而后删除手机内存，最后从塔楼顶上跳崖身亡。已经完全置身事外的玛丽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料丈夫却表示了认罪。当她从辩护律师口中获悉一切后，便意识到丈夫已然猜出真相，她只是为了自己和孩子而扛下了全部的责任。出于对丈夫和孩子的深爱，也出于本心的良知，元凶玛丽几番挣扎后，最终不得不选择以死去保全家人。一幕幕令人唏嘘惋惜的惨剧和悲剧，三个不该逝去的生命，在现实世界里，比所谓鬼魂附体更可怕的是那些放纵的欲望与邪念。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同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啊，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和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靠近我。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回答咱们听众的一个问题啊，有听众呢就是来咨询，说这个他的电子驾驶证总是就是在网上审核失败，然后呢这个提交不了，他在网上呢要进行更换他的这个驾照，但是呢就是每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审核不通过，有的呢是在上传照片的时候，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系统的提示，就是不通过的未通过的这个消息，有的呢是换了好几张照片之后啊，还是说发现这个审核通过不了，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卡在了这一步，然后呢就问说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合格的，才是能说通过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更换在网上啊12123上更换电

子驾驶证的这个证件，我们到底需要提交什么样的照片。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日常的一些生活照这些东西呢是绝对不可以的。像有的这个什么网红风是不是，还有的说过度的美颜，然后呢我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说呢像还有一些属于这种就是什么磨皮了瘦脸了，就女生因为拍照嘛是吧，为了好看一点，那像这种照片呢其实都是属于美颜就是过度，然后呢它是属于说这个与本人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不符的，所以呢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咱更不用想了，因为咱们其他的那种什么动漫卡通贴纸的那种照片是不是，这种是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系统啊在识别出了人脸之后，有可能呢他会做对比，当发现你上传的这张照片人脸识别之后和本人实际差别出入较大，那这种情况系统就直接会判定是非本人，那你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通过不了了，对不对？

0: 角落。
1: 其次呢，就是我们浅色的衣服为背景的这种这个照片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驾驶证上呢是白底儿，白底儿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穿浅色的衣服的话，是很容易和背景融为一体的。很多的司机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咱们车主朋友在更换照片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 T 恤衫啊，或者是米色的这种 T 恤衫、衬衫什么的。那像这种颜色的衣服，在白色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说融为一体了。稍微有点就是无法分辨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上传照片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发型遮盖了五官，哎，挡住耳朵了，是不是？哎，你弄的这个披头发，然后呢齐刘海什么的，像这种就是遮住耳朵啦，有的说这个遮住的这个五官比较多的这种，是吧？有的甚至于说已经稍微有些挡眼睛了，那像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包括说呢，我们佩戴的一些配饰，如果说这些配饰它也是起到了喧宾夺主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可以的。你像刘海盖住，都别说盖住眼睛了，盖住眉毛，是不是？甚至于说呢，如果可能你说你戴的这个耳钉，或者是有的说我戴个蓝牙耳机，这种那这种情况挡住耳朵的都是不可以的。其次包括说呢，像佩戴什么帽子啊、围巾啊，那在拍照的时候我穿的是有工牌的一些衣服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审核不通过的。墨镜不用提了吧，是不是？那不可能戴墨镜啊，戴墨镜挡眼睛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是我们的衣物着装以及说呢你的发型配饰，导致咱们这张照片是审核不了不通过的。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打个比方，我们随意在家照的照片，我没有佩戴任何配饰，哎，我没有化妆，没有遮住五官，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去穿这个浅色的衣服，但是它就是不合格。是什么情况呢？可能你很随意，躺在沙发上我就来了一张，我就拍一张，是不是？那像这种照片呢也是不可以的。体态表情过于随意的情况下，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面部表情太丰富了什么的哈，它这种情况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电子驾驶证啊，它是严肃的法定的这个制式证件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有一些什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或者是夸大其词、衣物这个着装不整的这种照片，哎，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它都是不通过的啊。咱们一定要牢记住有这个几个原则啊，就是拍照可能说，哎，我拍完之后立马我上传秒过的这种。首先呢，就是背景是白色的，但是呢，一定要保证光线是均匀的啊，不能选择说在窗户旁边啊，或者是逆光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我需要用什么闪光灯这种来去进行拍摄的，一定要是明亮的，然后呢没有任何阴影遮挡的。否则说呢，我们容易照出来的照片它不通过的原因就是你的面部可能说一半是明亮的，一半呢是有阴影导致非常暗的，所以说像这种照片，哎，它可能就通过不了了。我们可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人说，哎，我在白天的时候就拍完，可能怎么样都拍不出来那个效果，是不是？你可以尝试选择看看在晚上，然后呢打开你家最亮的那个灯，哎，千万不要是那种黄光什么的啊，一定要是那种亮的，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白墙，然后穿深色的衣服去进行拍摄一下，没有任何的一些说阴影啊，或者是墙上有折射出来的那种光影，这样的照片其实是可以的。 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穿深色的衣服或者是纯色的衣服，最好是黑色呀、深蓝色呀这种对比非常明显的，千万不要穿白色上衣啊。你说我穿半袖我可以，穿这个长袖 T 恤衫什么的、衬衫什么的，包括说非常正式的这种这个就即使是我穿一个就类似像这个小西服那种领的这种 polo 衫，哎，那可能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不能女性朋友啊，包括说男性朋友，咱不能穿吊带儿。哎，女生说夏天了，我穿一个这个小细肩带的吊带儿吧，是不是？男性说我穿跨栏背心儿吧，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也不能通过的啊。就一定是要正式一些的啊。其次呢，我们说了也不要戴帽子，是不是？你的五官呢要全部的都露出来，头发尽量是整理好，尽量咱们不要披着头发。嗯，你如果非要披着头发的情况下，一定是你的额头、你的耳朵都要露出来，然后呢这种情况的披着头发的证件照，哎，它是可以通过的。其次呢，你说那我不披头发，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很好了。你可以说我把头发扎起来，是不是？你给它扎起来之后呢，是盘上，是吊一个马尾辫，或者是说是这个这个什么其他的，我说我给他这个在下面，我就哎这样一扎，但是我的五官是都露出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头发上一些发饰，比如说发卡呀，包括说你戴的项链、耳环等等，尽量咱们也都给它取下来。你就类似像照证件照，咱们去照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是大概什么样，你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尽量就什么样啊。还有呢，就是不可以用修图或者是滤镜来去修饰人的这个人像特征啊，一定要把所有的美颜都关掉，然后呢也不能去使用那种合成的照片，哎，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清楚啊。如果说啊，有的人说我之前呢，我会照很多的一些这个证件照，或者是曾经刚好我需要的时候，哎，我近期照了这个证件照。我这证件照呢有这个电子版的，我直接把我电子版的证件照上传可不可以？这是可以的，但尽量最好上传是近6个月以内的人像半身照。为什么是近6个月以内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外观改变呢可能会稍大一些。近6个月半年左右的时候，胖瘦其实大概也都定型了。为什么不能用太用之前的照片？你打个比方，你说我用5年以前的照片，5年以前呢，这个我这个很瘦很好看，是不是很年轻，然后呢我照的那个证件照，我现在呢我去上传，但其实实则上呢跟我本人的出入现在稍微有点大了。比如说我可能说5年之后啊，这个我由于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哎，我的体型体态发生了变化，可能说我胖胖的了，哎，肉肉的了，然后呢这个和我以前来看呢肯定就是已经不完全像一个人了，你知道确实是我，但是呢以前那个是瘦版的我，现在这个是胖版的我，那这样的照片我们是不能去进行使用的。还有的人说呢，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成功了，但其实说实话，说减肥成功的话呢，你再使用照片你也不可能去使用之前那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就尽量去使用近6个月以内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那这种证件照它的要求一样是白底的，你不能说整个蓝底的红底的这种，那是不可以的啊。

0: 我之前在第一次就是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张照片嘛，然后当时呢我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白色的，需要照片的时候呢我手里没有证件照，他说你上旁边这个照相馆去照一下吧，刚好旁边有一个就是像摄影的那个影楼，然后说好吧那就去照相。但我不是穿的是白色衣服嘛，我去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人家当时一看就说，哎呀你穿的是白色衣服，他说我给你找一个黑色的衣服吧。但是影楼大家都知道一般呢就是都是礼服的那个样式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个老板自己本人也说，他说哎呀你这个衣服好像不一定能过，有的都是露一些这个肩膀啊，就是露的比较稍微多一点这种。然后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呀就想，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把你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你披成黑色的，但是呢我的人的脸是不动的，他是不给我进行任何修饰的，也不会给我进行任何什么美颜呐、瘦脸什么的，他说我就光把你的这个白色衣服给他披黑。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哎那个放心吧。完了当时呢就是照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他披成黑色的了，然后呢到这个咱们驾驶证这儿呢，哎就合格了，就通过了。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说，打个比方，今天你去照证件照的时候，你去照这个照片的时候，你说我也去这个照专业证件照的地方去，但是呢好巧不巧我就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不是？但现在呢如果说一般这个有的影楼他可以给你提供黑色衣服，咱可以换一下，没有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方式啊，也是个办法嘛，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看一下时间，那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

0: 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么可能说呢，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更换电子驾驶证啊，可能说在申领电子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啊，遇到一些就是系统提示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去慌。有的人呢是这样的，说他呀是不需要拍照，可以直接的生成电子驾照的，因为他的二代身份证呢可能说是在10年之内去办理的，所以说呢有的交管12123呢他会自动的去使用自己的这种证件照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需要你上传了，哎，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呢，像这个生成的电子驾驶证啊，比如说有的人说用的是我的身份证的这个照片，但是啊，我身份证的照片我觉得太难看了，我不太满意，我能不能自己去进行更

在降落，手心。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提交照片，但是审核通过了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如果说呢在你更换了一次照片之后啊，如果说还想再一次更换的话，需要呢间隔6个月的时间，就是半年啊。如果说呢你是用这个身份证照片生成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说再更换一次照片，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吧，反正这个东西看个人，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身份证照片不好看，我就不想要，我就想要去自己去上传自己觉得好看的照片。刚好呢近期我照了一张这个证件照，这证件照呢也是白底的，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然后呢刚好我觉得可以使用到我的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上，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去进行申请更换，只要审核通过了就可以啊。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提交的这个照片呢第一次没过，可能说我选择的这个照片呢有哪儿不合格，那好，我换张照片，是不是？

那第二次呢，我换这个照片啊，我换了一张，但是呢审核又没过，这回可能不知道也是哪儿出现的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就是没过，是不是？哎呀，那我能再换吗？也可以，你还可以再换照片，然后呢再进行上传审核。可是当你如果连续三次提交审核它都不通过的情况下，就这三张照片啊都没选明白，咋也不通过，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这还想换照片，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以及说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和符合要求的电子版的照片，然后到线下倒车管所去进行处理。反正什么都是招，是不是？你就想换照片的话，哎，咱有招有方式。但无论什么招，最后都得要求什么呢？要求是你照片必须是合格的。

角落。所以啊，咱们想要去更换电子驾驶证的朋友呢，就尽量的去了解什么样的照片是可以的，什么样的照片呢是不行的。有很多人呢，他还会使用这样的照片，就是抠图，大家这个应该都了解，是不是？他拍一张这个自己的这个照片，背景什么的肯定就不这个不好，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风景照啊，可能是家里面可能这个后面东西很多乱七八糟的，是不是？然后呢他觉得说我这张照片拍的不错，那我给他抠下来，抠图下来之后，咱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拍照软件上它都有这种什么抠图神器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那我给它拍下抠下来之后呢，我附着到这个白色的一个背景板上，然后把它生成这样的一个照片，是不是就行了？就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刚刚也说到了，合成照片是不可以的。抠图的这个实则上啊，它的一个意思呢其实类似合成，你只有说有一张白底儿，完了呢再合成你自己的人像，哎，我给它两个堆叠在一起，它不就形成了一张证件照吗？但这样的照片在这个我们的电子驾驶证的更换的时候，你网上传它肯定是不合格的啊。

在降落。所以说呢，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你说我在网上上传，我实在觉得费劲，我觉得

0: 照片我还得上传，然后呢我还依旧要去上传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到线下去了。那么你就到线下去更换你的这个驾驶证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线下的情况下呢快，反正我认为快啊，在网上的话你等他邮寄回来也得等个两三天，但线下的话呢可能你当天换证你当天你就能拿得到了。如果你去的时间比较好，你不需要说前面有好多人办业务排队的话，那很快就到你了，十分八分就办完了，就很快。你去车管所到这个后面的屋里去体个检，体检完之后出来咱们就可以去更换你的驾照了，然后纸质版给你打完当场你就能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看个人。那这个呢必须得是我们本人到线下去，有的人说工作上时间上不太允许，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网上的，选择咱们这个 APP 12123上的这个驾驶证换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百花的路段，咱们小石街的路口，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冬季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昨天呢跟这个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回家，然后呢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家这附近呢这个修路，哎呀，这个挖的坑坑洼洼的，就是挺闹心的。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咱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它这个修路呢，它都是进行供热的一个管网改造。他只有趁着现在的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呢才能尽量的在咱们供热之前，哎，完全的都这个可以使用。所以呢尽量啊，就是如果你家附近最近也在进行供热改造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克服一下，是不是？你像前段时间咱们这个东极市场这儿，这不是封路嘛，然后也是这个半幅封闭吧，那施工就会导致这儿呢非常非常拥堵。反正那就怎么说呢，我现在是不往那儿去，因为吧本身它那地方车就多，是不是？你再加上它这个进行修路干嘛的，所以呢它确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出行。

但是等它都施工完毕之后啊，咱们就能正常的恢复这个畅通了，所以呢咱们就尽量克服一下好不好。

0: 同时呢，其实想跟大家去提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天气非常热，晚上呢能理解，很多人说出来遛遛弯儿，是不是？晚上也没有这么大太阳了，然后呢，可能说，出来溜达也会舒服一些，哎，然后呢，晚上能凉快点嘛，吹的这个小风，是吧？但是尽量呢，咱们再出来这个散步溜达，有的人选择说遛狗什么的哈，尽量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该牵绳牵绳。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呢，在送朋友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就看到，有一个这个主人带着他的这个小狗，这小狗呢，没有这个佩戴任何的牵引绳。可能呢，这个主人会认为说我家狗非常懂事儿，它就跟着我走，是不是挺通人性的？也不会随意乱跑干嘛的。但是呢，毕竟说它是宠物，它没有健全的思维。而且呢，它也预判不到危险会什么时候发生。尤其是说在就是街上车比较多车水马龙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看到的呢是他带着这个小狗啊过马路，然后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宽很宽的这个马路，就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非常宽的这个马路。说实话，因为以前我也养过宠物嘛，就是我并不排斥宠物，但是呢我真的也会替他捏把汗哈。我心想，这么多车，这么多这个，还有这个电瓶车、非机动车，这小狗要是突然间就是应激了，冲出去了，或者怎么样，那可咋整啊？就是当时就是还有点这个杞人忧天了，是不是？但是建议呢，其实作为说咱们是宠物主人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这些东西，因为车辆吧，它毕竟视野上是有盲区的，有可能呢，在这个宠物突然间窜过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再加上周围这个非机动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可能说呢，司机他光顾的都是说像倒车镜啊，看看车我车的旁边啊，我别说跟别的车刮蹭道啊，是不是？然后再加上我要看前面抬头看看红绿灯什么的呀，有可能会忽视掉，哎，这一个小小宠物它的一个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干脆就看不见它。你说这个时候宠物要是冲出来冲到车前面是没有看见的情况下，这车正常往前走，你说压到了怎么办，对不对？网上我们能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有的呢是在小区里面，有的呢是在咱们小区的附近，有的呢是在马路上，你就看到说这个宠物主人呢就抱着宠物就痛哭，一看一打听咋回事呢，啊，让车给压了，然后呢就感觉哎呀挺心疼他的，是不是？这个宠物啊，这个这么小小的，你说被压一下很有可能他就这个失去生命了，对不对？但是再往后细问一下，你又感觉咬牙切齿，真生气呀，怎么回事呢？没拴绳，哎，没拴绳那宠物肯定他就要乱跑啊，对不对？有的宠物它在一出去在兴奋，长时间在楼里待着，是不是？一高兴，哎，撒欢了，你再不拴绳那妥了，那不就是请等着危险发生吗，对不对？所以啊，就是我们去养宠物呢，其实也要对宠物要负责任。出门的话呢，不要觉得说这根绳好像束缚住了它，束缚住了它的自由，是不是？你拴绳的情况下呀，其实呢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来讲呢，大多数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吧，它的这个意识呢是上来的，是拴绳的，它也害怕就是别人家的这个狗啊再咬到自己家的狗什么样的，对不对？它也是拴绳的。有的时候呢，往往是咱们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宠物已经陪着他很久了，然后呢大概就是感觉这个宠物能听懂话，带他出来就我家这个狗很乖，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呢不完全针对性啊，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宠物说不拴绳的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那也有年轻的不拴绳的，也有老年朋友拴绳的，对不对？咱们只是说按概率来讲啊。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心然后呢快乐，为了我们宠物的一个健康和安全，以及不要影响到咱们其他开车的车主朋友，咱也不必要产生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和纠纷，是不是？那么尽量就是出行的时候司机要多看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呢像养宠物的家庭出来遛宠物的这个朋友要给宠物拴上绳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休息。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两天啊，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天气当中呢，咱们这一周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时间，包括说到下周，看了一下天气报也都是非常高的温度，天气报上报最高温都能达到30度31-32度左右，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报，说报明天稍微可能会降雨啊，就是这一点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做好一些准备，出行的时候呢一定尽量要携带好这个雨伞。

而且同时呢，咱们也这个希望大家尽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这个检车的啊。因为说呢，咱们这个马上又要到月底了嘛，是不是？没有多长时间了，所以呢，咱们尽量的去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检车的，有没有说呢需要这个及时的去这个处理的。因为周六周日啊，以及这个休息日、工作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以及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检车线也都是休息的。把车呢该检的都检了，是不是？然后呢不要往后拖。哎，你一旦要是说过期了没有检车的话呢，咱们这个交警是会把你在路上拦下来的啊。还有啊，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不要溜号。就为啥说这么一嘴啊，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应该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呢我就溜号了。因为我想着呢就是哎呀那个路口限不限时什么的，就是想这些东西了。完了结果呢就一溜神就往前走了，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就到对象的那个已经开过去了。为啥反应过来了呢？我发现我倒车镜里所有的车都是左转的，然后想着完了，哎呀这个又违章了，是不是？到时候等12123出来我去处理吧。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呢千万别溜号。你看天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哎呀这个行车要打起精神呐。但我理解，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容易会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去分心，一颗心在角落，回忆你难住。但是呢咱们一定切记，就是开车的时候尽量能不留号还是不留号的好啊。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动
1: 静。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带你破个案。
1: 破案了
0: 啊！
1: 把这个你不知道的里边，把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给换成这个猜猜猜不到了。
0: 带你破个案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1999年。
1: 1999年，我那年出生了，哎、刚出生，
0: 刚出生
1: 一岁。
0: 1998年出生的。
1: 哎，对，
0: 妈呀，30几了？
1: 83了。
0: 83了也不成个家，也不结婚去。
1: 这个快点的说事儿，
0: 就是在1999年啊、哎，有这么一名潜水员，潜水的，
1: 潜水员，潜水，
0: 潜水的，
1: 嗯，
0: 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了，
1: 消失，然后呢？
0: 然后被发现他倒插在火灾现场的松树上，
1: 倒插呀，
0: 哎，
1: 头啊。
0: 是树把它插进去
1: 啊，
0: 神奇不？
1: 潜水呀还是潜火呀？
0: 潜水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就上一秒正在与海底五彩斑斓的鱼握手呢，
1: 对呀、
0: 下一秒却死在了森林大火的树上。
1: 耶，这是谋杀吧？
0: 这是谋杀都不敢写这桥段。
1: 这
0: 所以说呢，你说这件事儿到底是人为捏造的还是确有其事呢？
1: 这要是确有其事的话，这高低这都得被写进小说里边，
0: 哎，
1: 上点什么这个新闻报道啊。
0: 这已经上报道了，
1: 上报道了。
0: 哎，这件事呢可以说就是由这个事儿咱引起了一个啥呢话题呢，就说这个世上的死法千千万。
1: 哎呀，那确实
0: 是一个更比一个奇呀、
1: 对，
0: 所以说呢今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下，就乍一听觉得没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事儿就是你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时候哈，你跟朋友来说一说，能够把朋友的腿都给忽悠瘸了。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故事特别的猎奇。
1: 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有图片，
1: 有图片。
0: 哎，咱先不论真假啊、有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呢，这个人呢，人体是倒插在树顶的啊，在树顶上，
1: 树顶
0: 啊，这个是属于案发现场。
1: 我的天哪！
0: 哎，这个呢是来自于外国的一个都市奇闻。
1: 那可不。
0: 哎，事件就是发生在1999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森林，哎，然后呢就有一场大火。在这个火灾现场发生的事情。这场大火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啊，但是经过了大批的人员进行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消防员们就发现自己灭火的速度似乎赶不上这个火势蔓延的速度，于是呢就在场指挥人员就当机立断就呼

0: 叫来了一架灭火直升机前来支援。
1: 哦，
0: 哎，可是当这个森林大火被扑灭之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啊，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被挂在了树上。
1: 哎呦我天！
0: 据描述呢，这个尸体呢是穿着全套的潜水装备。
1: 哦，
0: 啊，有潜水衣，有呼吸罩，哎，还有这个脚顶上挺老长那个。啊，扑了扑了山水那个，
1: 那个像鸭子的那个脚的那个扑，
0: 哎哎，对、嗯。但是呢，经过这个法医验尸，却发现这个人死于是重力撞击而死。
1: 啊？
0: 哎，什么神奇？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大手给他想在插，想给他插在这个树中间。
0: 就是、
1: 然后这个插老半天，插没插明白，然后激怒了，然后就撞死了。
0: 谁呀？谁激怒了？
1: 这感觉来讲的话，如果像、这个、
0: 就是死于重力撞击啊，然后但是他是被插在树上的，
1: 那就扑通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完插树上重力撞击，
0: 有可能。所以说，一个潜水员死在森林大火当中，并且死于撞击，是不是非常离奇的一幕？
1: 好烧脑啊！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场呢，也令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啊！经过对这具尸体啊，像牙齿啥的、就医记录啥的，就是寻找，哎，医生确定了这名死者呢，他叫做埃尔南德斯。啊，昆丁·埃尔南德斯、嗯、是一位本地的地产商
1: 啊，地产商。
0: 哎，而当警察调查他的身份的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妻子早就打电话说报告失踪了啊。而这个报告失踪的时候呢，这个昆丁他应该是在25英里外的海水当中潜水的。
1: 失踪了，潜水那个时候应该就失踪了呗，那意思。
0: 哎，你说啊，这潜水员在圈子里边，你像这个昆丁，他是潜水的老手了，
1: 对，
0: 他已经成功完成了500次的下潜成就。
1: 能独自潜水，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多经验的，
0: 就挺厉害的哈。
1: 对呀、啊，
0: 怎么死一棵树上了呢？
1: 说的就是呢，这听起来好莫名其妙啊。
0: 哎，于是呢，这个昆丁的老婆就给出了合理的猜测。
1: 我还以为昆丁的老婆马上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0: 那倒没有啊。
1: 啊，没有。
0: 他说这昆丁潜水的时候看到了一架直升机正在舀水。
1: 嗯
0: 啊，就正在吸水呢，
1: 就在吸水。
0: 哎，他说能不能是这个吸水过程当中把昆丁给吸进去了。
1: 哦，
0: 她严重怀疑丈夫是死于直升机洒水灭火的时候从高空坠落。
1: 哎，她这个好，她这个解释我觉得有点合理。
0: 哎，所以说这种死法你觉得神奇不？
1: 那面比如说这个正胆着着急救火呢、
0: 嗯、
1: 啊，完了在海里边比如说吸点水啥的，然后不小心就把咱们这个男主人公给吸进去了。
0: 哎，
1: 然后又因为是直升飞机往下洒水，高度肯定是很高的。
0: 对呀，
1: 一下就给它插树上了。
0: 所以说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原本在潜水的一个人会死在了火场上，是吧？
1: 对。
0: 哎，为此呢，消防部门也是百口莫辩。
1: 没有别的解释方法。
0: 哎，最终这件事呢，赔了死者妻子1000多万，才算是息事宁人。哎，根据记者对于昆丁妻子的采访，他直言不讳地说就算给我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我丈夫的生命。
1: 确实是。
0: 哎，哎，说到这儿呢，是否就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否是可信的呢？
1: 你没有别的解释的办法呀，
0: 是吧？
1: 哎
0: 哎，本着对于事实怀疑、科学求真这种态度，然后呢，我也是找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外网的相关资料。哎，很多人都把这个事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是一则都市奇谈。哎，然后呢，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当真，甚至网友还都直言不讳的说是根本就是 P 的图。新闻都是虚构的，
1: 新闻怎么能是虚构的？
0: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这人说不对啊！新闻不可能是虚构的。
0: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在直升机工作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有可能误将一个成年人就给吸进去了，并且进行高空抛到火灾的现场呢？
1: 呀哈，咱开始破案了，是吧？
0: 对，直升机会发生这样的失误吗？首先啊，这个直升机取水的方式，它分为吸水和舀水两种方式，啊，而吸水呢，就是进口啊，进水口，它由于只有20-30公分、
1: 嗯，
0: 所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吸进去。如果真的强行吸进去，要么就是人的屁股，或者是后背。 啊堵住啊，或者是这个大腿把这个口给堵住了，
1: 嗯，
0: 哎，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就是吸水口就是给彻底堵死了，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反正进不去，
1: 嗯，
0: 啊，哪一种情况发生，飞行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的，这是
1: 吸水，因为这个口被堵住了，
0: 哎。对，而舀水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飞机下方吊着的大桶，哎，然后将这个桶呢悬在水上方，通过舀的这种动作来完成快速的取水，而这种取水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人员进行辅助观察的，
1: 嗯，
0: 哎，也就是说用确定是否已经完成把这个水给舀满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人在旁边观察的，
1: 嗯，
0: 所以就算是真的有人被舀进桶里，也会及时的就被发现。哎，此外呢，在飞机舀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悬停，嗯，并没有一个就是不可挡的抵挡的这种拉力啊，
1: 嗯，
0: 所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是有能力在舀水的过程当中你躲避过去的。
1: 哦，
0: 哎，另外呢，在飞机洒水灭火的这个吊桶当中，为了控制水的流速，桶底部并不是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
1: 嗯，
0: 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横杆的。啊，会有一些横杆，
1: 嗯，
0: 用来支撑底部来出水，
1: 嗯，
0: 哎，因此想要让一个成年人轻易的就通过也不太现实。
1: 那这么一说的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发生了一丝疑问
0: 啊，
1: 凶手是不是他媳妇儿？第二次怀疑他了啊，
0: 所以
1: 刚才说什么这个什么抽水啥玩意儿，就是他媳妇儿说的
0: 啊，对，还赔1000多万呢，
1: 就是啊，
0: 主要是这1000多万
1: 可能是。能不能这个凶手
0: 凶手是谁咱就不太知道了
1: 啊
0: 但是根据于这种说法来说呢，就是这个说法的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图片上去看的话，就看这个图片已经年代很久远了，而且还都是黑白画质的，
1: 嗯，
0: 哎，但是人体的轮廓啥的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出来的，如果要是给它放大来看呢，就这张图片有很多值得人们怀疑的地方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死者案发现场啊，首先呢，根据传言啊，现场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
1: 嗯，
0: 因此法医只能通过牙齿来鉴别死者的身份，但是这个图中啊，就是在这个就是照片当中，这个死者的脚上啊，因为他不是带着那个游泳那个大长那个脚蹼，哎，
1: 嗯，
0: 脸上的这个氧气面罩啥的都没有变形，
1: 嗯，
0: 哎，照片上显示没有变形，甚至脚蹼的轮廓都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哎，除非呢这脚蹼是防火的这种橡胶材质，否则的话那么大的火它咋能还能存在呢？
1: 也是哈，
0: 是吧？
1: 哎
0: 哎，其次呢，这是一则都市奇闻。是吧，
1: 嗯，
0: 事实上就有很多的版本，而且都是相互矛盾的，
1: 哦，
0: 有的传闻还说死者的妻子是亲眼目睹丈夫被飞机吸走的，
1: 哎呀呵，那不对呀，啊，那他俩不应该是一起去潜水去了吗？可是妻子并没有去啊，
0: 啊，然后有的则说这个死者已经失踪很久了，妻子才报的失踪，更有人说他的妻子虽然很伤心，但是却面带微笑，
1: 这都是臆想的，
0: 哎，当然呢，就是这随着这个天花乱坠的这些个猜测，
1: 嗯，
0: 无数的阴谋论也就被贴在这件事情上了啊，
1: 嗯，
0: 哎，这种听上去就布满了无数巧合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
1: 嗯，
0: 哎，这个恰巧呢，昆汀当时是去潜水了，然后也恰巧呢，森林起火了，恰巧飞机取水的时候把它给舀进去了，
1: 嗯，
0: 恰巧在飞机洒水的时候呢，它被戳在树干上摔死了，
1: 多巧啊，这是，
0: 哎，巧合。太多了，
1: 太巧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造假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朋友们，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但是聊起来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1: 这不仅是有意思，我甚至我都感觉有点毛骨悚然了。
0: 哎，但是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大家伙不知道的知识啊，
1: 嗯，
0: 就是飞机吸水和舀水这两种方式，直升机是怎么灭的火啊？
1: 对，
0: 啊，这平时咱大伙都不知道吧，
1: 不太知道，
0: 哎，今天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啊，
1: 嗯，
0: 那么说到稀奇古怪的一些死法，我这还有几个这个案例可以跟你来聊一聊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离奇的死法真的有很多。你看啊，在公元前455年，雅典的一位作家被从天而降的一只乌龟给砸死了，
1: 嗯，
0: 这种死法可以吗？
1: 从天而降的乌龟
0: 啊，把它给砸死，
1: 又能当个案子来破了。
0: 而这只乌龟其实它也很无辜，它是被一只老鹰抓起来带到天空上去的。哎， 就碰巧老鹰把他抓住了，飞上去了。碰巧老鹰的脚就没抓住，他掉下来了。碰巧他就掉下来。

0: 下来就是砸到了一位作家的头上。
1: 这事儿要是要追责的话，得追老鹰身上去了。
0: 反正这个追责咱就不追了，但是这种离奇的死法是不是也挺奇怪？
1: 啊，太寸了。这个、
0: 还有
1: 啥呀？
0: 在北爱尔兰，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因为自家的宠物掉进了粪池，
1: 呀哈，
0: 全家出动，四人下坑求救，不是救狗。
1: 哎呀，四人下坑一起求救啊！
0: 结果三人被溺死。
1: 呀。
0: 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这名运动员家中的宠物狗不小心掉进去了。起先呢是父亲下去救狗，结果陷入了危机、然后呢是运动员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去救父亲，结果呢三人同时溺死在当中了。
1: 耶、
0: 然后呢
1: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死法
0: 啊。同时呢他们的妹妹也在努力的想就是拯救父亲和兄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这个妹妹呢也吸入了大量的毒气送医救治。奇怪吗？
1: 这也太，这小说里边如果这么写的话，我都得嘲笑这小说写的不严谨。
0: 当然了，比起这些离奇的死法还有千千万万种，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少年包青天里边很多破案的是吧。
1: 对，
0: 这些个离奇死法，不知道大家还听过什么样猎奇的故事，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呢就是抓空刷了一会儿抖音，摸了一会儿鱼啊，然后看到一个
1: 喂了一会儿鱼，
0: 摸了一会儿鱼
1: 啊，看到什么了？
0: 我在这儿喂鱼是不是不太好？看到一个话题，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但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区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感触嘛。
1: 什么话题啊？
0: 说东北媳妇儿晚上八点突然开始收拾家，老公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1: 哎呀，
0: 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女士来讲啊。就是反正因为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不对啊？但是你肯定非常有发言权。
1: 我刚才就是你这一个问题哈，真的是非常有代入感。
0: 怎么的呢？
1: 我就马上我就想起，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第一句话他会说什么？
0: 他会说什么呢？
1: 一般
0: 晚上八点哦。
1: 对啊，我们家那口子直接说媳妇咋了？这应该是第一句话。
0: 有事儿啊？
1: 应该是媳妇咋了？要干呀？
0: 干呀？你是要收拾家，还是要把我收拾出去啊？你打包的不会是我的行李吧，媳妇儿？我用带孩子走不？
1: 最开始的疑问一定是这样的。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收拾屋啊，
0: 啊收拾屋啊。
1: 第二句他应该会说，咋的了？为啥这点收拾、啊？
0: 不是我为什么听出了一丝惊恐呢？
1: 对啊，
0: 害怕。
1: 应该是这样。如果我坚持说，我说最好收拾、啊，
0: 我就是要收拾。
1: 他应该会说，哎别整了，累一天了，快点别整了。
0: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1: 他应该会这么说，如果我继续坚持收拾的话，
0: 嗯，
1: 他应该会躲远远的，然后
0: 保命要紧，
1: 时不时的过来问我需要我干点啥不，应该是这样。
0: 哎呀，老有眼力见了。
1: 那真怕，因为我一收拾屋前我激闹。
0: 就八点晚，特别是在晚上八点，
1: 我几点收拾我都得激闹。
0: 这比如说是早上八点的话，那个姐夫也得问呗。
1: 只要我收拾屋就激闹，所以一见我收拾屋他们都得绕道走。
0: 主要是不爱干活是吗？
1: 对。
0: 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评论啊，是有一天说晚上这个自己在那收拾卫生，她老公过来了，
1: 嗯，
0: 直接五个字结束战斗。
1: 怎么说？
0: 你又分手了？
1: 这个
0: 这是亲老公吗？
1: 不是，这信息量也太大了，这样
0: 在大道上捡的吧？这是。还有那种什么大晚上收拾啥呀？明天早上起来收拾得了。
1: 哎，这个像
0: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1: 嗯
0: 劝阻，
1: 嗯，
0: 这纯是怕自己这个媳妇累坏了。
1: 嗯，
0: 还有那种咋的了媳妇儿？我今天老听话了。这是属于跟姐夫是这个一个类型的是吧？
1: 我觉得
0: 怕挨揍类型，
1: 我们属于第二种，不属于这第三种。他也没怕呀。
0: 还有那种我走啊，跟你俩腾地方啊，你要干啥呀，大半夜在这收拾啊。都是存在着一点危机感的啊。但是我这个人我可能跟你们一般不太一样，
1: 你就晚上收拾。
0: 对，所以我体会不到所谓的八点钟收拾卫生，自己家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老公，
1: 你这个时间如果要是安排在你这儿的话，我觉得你换个时间段比较合适。
0: 早上收拾
1: 就是后半夜三点。
0: 后半夜三点收拾屋的事我也干过。
1: 对，你就是
0: 之前家里养狗，我有一天半夜三点睡不着，起来把狗洗了。
1: 那你没收拾屋啊？
0: 啊，洗完了收拾的吗？把我洗了，把狗洗了，然后把屋收拾了。
1: 你这个顺序不太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1: 我们都是先收拾屋，
0: 先洗狗啊，先收拾屋，
1: 先收拾屋，收拾完屋了之后，把狗洗了，把自个儿洗了，完了干干净净的往床上一躺。
0: 啊，那然后还能睡着了吗？凌晨七点了是吧？早上七点了，
1: 谁到了？
0: 起床了，上班了啊！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但是又看到评论区的人非常有共鸣，所以说我今天是属于纯咨询。
1: 这和作息习惯，就是作息的这个时间习惯有关系
0: 啊。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来吧啊，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线话题。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平时啊，一到季节的时候，那个蟠桃啊，总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水果市场里边啊。
1: 哎，对，
0: 长得扁扁的啊，是不是？而且总觉得它跟别的桃长得不太一样，因为人正经桃人都是圆咕伦敦的啊，它
1: 正经桃，
0: 嗯，它长得跟正经桃不一样，
1: 差在哪儿呢？
0: 它是扁的呀。 它是扁的，而且打小就听说啊，说这个吃蟠桃好啊，吃蟠桃长寿啊，说这个人那个人、啊、
1: 因为孙悟空吃过是吗？
0: 哎，都吃蟠桃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啊，说这个蟠桃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它为什么跟其他桃子长得不一样呢？
1: 对，它为什么压扁了呢？
0: 哎，它为什么压扁了呢？是长的时候这个有什么、啊、
1: 人为压扁的吗？
0: 还是怎么着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解解惑啊。首先人叫蟠桃，蟠呢是一个虫子字加一个番字啊，这么的一个字啊。其实老祖宗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它的本意就是盘绕，这个卷曲趴着不舒展的意思
1: 啊、
0: 哎、
1: 我以为是像盘子呢。
0: 哎，不对，那倒不是啊，它不是那个盘嘛，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盘

0: 盘龙啊，那种弯弯曲曲盘起来的样子啊，
1: 那应该一圈一圈的那种向上的。
0: 最早是形容龙的啊，这个盘子啊，它那最早是出现在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昆仑山上西王母的仙桃树啊，说枝干啊，它不是笔直往上长的，而是像神龙一样盘旋缠绕，
1: 所以说
0: 横向蔓延。
1: 这个桃树接出来桃才叫做盘桃，
0: 对，所以取名叫盘桃，
1: 不是因为这个桃长得像盘子。
0: 那肯定不是啊。那么民间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天宫瑶池的仙桃树啊扎根在瑶池旁边，常年呢被这个瑶池云雾和地气呀、这个压住向上的长势，仙果没有办法树枝拉长，只能站在枝头向四周摊开生长，慢慢就长成了扁圆扁圆的样
1: 啊。这是受气来的呀，
0: 受气了啊。但是人家毕竟生活在这个仙家之地呀、啊、说后来呢有那么一天啊，孙膑啊，熟不总出现在史书里啊，说
1: 总出现在游戏里，
0: 游戏里。你平时不是打辅助的吗？
1: 那我是打辅助，那我还不能了解了解里边人物、
0: 啊、了解了解。哎，好嘞啊。说孙膑啊有一天给母亲祝寿啊，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个仙人啊，他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手下啊已经这个学习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了。突然有那么一年呢，他老母亲他过生日，完了他就非得要回去。完这个他作为他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就说这个包袱啊是给你母亲祝寿的
1: 哦，
0: 你中途不要打开
1: 哦，
0: 见到你母亲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包袱啊送给你的母亲
1: 哦。
0: 啊，孙膑就颠儿颠儿的就回去了。
1: 孙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然后就颠儿颠儿回去，回去完了以后好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啊，看着自己的母亲苍老的样子和她满头的白发，孙膑不由得嘤嘤嘤嘤，非常的难受，
1: 把这包的事儿忘了是不？
0: 没有没有没有，记起来了啊！正当母子两人啊相拥而泣的时候，啊，孙膑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这个后腰处啊，
1: 还有一包，
0: 一个包袱啊，于是把这个包袱拿了出来，跟他母亲说：“说这是我恩师啊送给你的祝寿礼物啊。”哎，然后呢，这个老太太一瞅，这是有人给送贺礼来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当场打开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枚桃子。
1: 啊，
0: 哎，这个桃子呢，长得挺扁。啊，扁扁的，
1: 这一看跟普通的桃不一样。
0: 老母亲没见过这个桃子呀，但是你看这个都知道桃子肯定是吃的啊，于是老母亲就当场试吃，
1: 哟，
0: 啊，咬了一口之后，哗啦啦啦啦啦啦，没尝啊，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尝呢。
1: 那不行啊，那得给别人尝尝啊。
0: 咬一口这个桃了以后，突然只见哗啦啦啦，老母亲从80妇人突然变18少女呀、啊。
1: 我以为这哗啦啦啦是哭了呢，结果是变身了，
0: 变身了，哗啦啦啦就给变身了。哎，所以说呢，打那开始啊，这个蟠桃就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人返老还童，能够让人长寿的啊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当然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所谓的送给孙膑母亲的这个桃子呢，它是从仙山带过来的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从此这个蟠桃就有了长寿啊，长生寿桃这样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明清时期呢，其实古人很少有见到现实当中有扁形的桃子，不管是西游记的原著年画，还是寿星的画像啊，或者是麻姑献寿，全都是把仙桃画成了饱满圆润的水蜜桃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吴承恩压根儿就没见过真实的扁蟠桃
1: 哦、
0: 啊，只是拿当时最常见的圆桃子来脑补仙界的果子啊、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别说吴承恩了，谁见过呀？ 等到清代中后期呢，那种天生扁平的桃子在中原大范围的就开始进行种植了。大家就发现，哎呀，这个刚好就是跟这个扁曲啊平铺生长的这个字面含义相类似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蟠桃了啊。这样呢往后就是神话名称和现实水果才算是对得上号啊。
1: 这

0: 才就是结合在一起，
1: 结合在一起啊，哎，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些小说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西游记》里边，很有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就把这个桃子的形象给改为蟠桃了
0: 哦。
1: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的啊。
0: 嗯，
1: 那咱们这是从神话角度来讲啊，咱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其实科学的角度肯定是没有像神话那么的浪漫啊，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传说，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小神话故事啊，其实蟠桃呢这就是普通桃子自然变异出来的品种啊。根源呢在六号染色体有一大段 DNA 发生了翻转，这段变异呢就会持续激活一个叫做的基
0: 因。好嘞，
1: 哎，相当于呢给桃子的竖向生长才就是踩上了刹车啊。像普通的圆桃呢就是上下左右的果肉细胞同步生长，生长成圆圆的球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蟠桃呢刚蟹花发育的第一个月呢就是纵向生长，直接就被限制死了，细胞呢只能往横向四面八方去进行扩张啊，从小就是扁桃子的底子，后续呢只会越长越宽越厚，永远没有机会被拉长啊。而且呢连带着里边的这个桃核啊也会被跟着压扁啊，所以说完全就是不存在啊。像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营销号他会说什么啊，蟠桃是因为桃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用模具给它压扁了，所以
0: 就是人为干预的这种。
1: 对，它其实不是啊，它是人家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基因里边刻的、
1: 啊、基因刻的就是这样的啊。所谓就是后面如果是嫁接繁育的话呢也是可以稳定遗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个像平时的话我会愿意买一些这个蟠桃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寓意非常好啊。
0: 再有就是在应季的时候啊，蟠桃应季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
1: 是的，
0: 一个是香甜可口，
1: 对，
0: 汁水又特别的足。
1: 是，
0: 嗯，
1: 而且就是它长得小小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樱桃小口。
0: 哎呦我天，
1: 我这种樱桃小口
0: 那你吃它都有点大。
1: 怎么的呢？
0: 嗯，你得吃樱桃啊。
1: 我
0: 嘴太小了呀，
1: 应季了，换一个这个口味不行吗？
0: 不行，那嘴那么小，那能吃进去吗？
1: 也吃，也吃。我这人不挑食，虽然说我貌美如花，樱桃小口。
0: 你这个挑不挑食不主要，重要的是你嘴张不开呀。
1: 能张开，非说人张不开。
0: 你樱桃小口啊，那咋能张开呢？
1: 啊啊、能张开，能张。
0: 张不开，
1: 我下次吃给你看。我不买给你吃，我吃给你看，
0: 你看我吸的看不
1: 看一看，你看一看。
0: 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说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半夜十二点必须关灯，与此同时半夜三更还会传来怪叫声，虽然把全村人都吵醒了，但是没有人出去看。
1: 没有人出去看？
0: 对，
1: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太不好信了，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啊。
0: 这村肯定不是东北。
1: 一个村哈，
0: 哎，
1: 一个村有多少人不重要吧？
0: 不重要
1: 啊，这是主要分析一下这怪事儿是咋回事啊？
0: 对对对对，
1: 半夜的时候都在自己家屋子里边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没乱串门啥的，
0: 没去别人家，
1: 哎，都自个儿在自个儿家，
0: 哎，
1: 然后一声怪叫是动物的叫声吗？
0: 不是，
1: 是人的叫声吗？
0: 是，
1: 啊，一声怪叫，啊，就是人的叫声，是家家户户都发出这个声音吗？
0: 不是，
1: 就只有这一家有这怪叫？
0: 不是。
1: 也挺多家有？
0: 不是，
1: 不在家里边。
0: 对，
1: 在屋外发生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人为的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一个人的吗？
0: 是的，
1: 啊，就这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他是真人吗？
0: 是的，
1: 是人类哈，
0: 嗯，
1: 啊，他会武功啊？
0: 应该不会吧？
1: 特别强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强大的。
1: 他有什么疾病吗？
0: 嗯。没说，
1: 那听起来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0: 是的，
1: 你看他指定是不正常哈。
0: 嗯，
1: 他是精神不正常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啊，那不就是有疾病吗？
0: 啊，我但是这只是我觉得啊，汤面里边或汤底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1: 但这个人大家都怕他是吧？
0: 对，怕他，
1: 都怕他。
0: 嗯，
1: 正常人他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儿才都怕他。
0: 是的，
1: 哎，即便他发出怪叫声之后，大家伙儿都不敢开门出去看。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因为如果开门出去看的话，会被他吃掉吗？
0: 杀掉，
1: 被他杀掉哈。
0: 嗯，
1: 这是杀人狂魔呀，这是。
0: 是的，
1: 啊，就是一个杀人狂魔。
0: 对，
1: 他这个怪叫声是为了吸引人出来吗？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上当。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总这样呗，大家都知道了。
0: 是的，换个村儿呗，咱就是说，老在这一个，老可这一个村儿霍霍，
1: 都对你都熟悉了。那他不冲进人家里去啊？
0: 他为什么不冲进人家呢？
1: 有门呢？
0: 不是，
1: 打不开门，进不去。
0: 不只是这样
1: 啊，不只是进不去。
0: 嗯，
1: 就是会有什么约定吗？就
0: 汤面第一句话是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十二点必须关灯。
1: 夜盲症。
0: 是的。哎，聪明啊。汤底是这样的，说村里啊有个人人皆知的杀人狂啊，行迹神秘且有夜盲症。我觉得他不太神秘。
1: 我觉得十二点关灯他们有点太不谨慎了。
0: 就是
1: 太阳落山了，就是谁都别开灯，谁都别开灯，就
0: 当省电了啊。所以全村人的都必须要在晚上关灯。
1: 哎呀，那也玩不了手机啊，玩手机有亮。
0: 容易吸引过来啊。由于杀人狂在没有灯的地方找不到人，于是用怪叫声来吸引村民。啊呜啊呜啊呜。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听这个汤面，
0: 来吧。
1: 啊，说呢，夫妻俩开车回家。
0: 嗯，
1: 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妻子看了一下微信。
0: 嗯，
1: 然后就突然被自己的丈夫一刀捅死。
0: 这么暴躁吗？
1: 老暴躁了。
0: 这以后谁还敢看微信了？这微信里边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啊？
1: 是。
0: 他老婆出轨了。
1: 是。
0: 他这个老公看到他老婆跟别的男的老婆。
1: 没看到。
0: 啊？那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呢？
1: 对呀。
0: 就是这个老公他没有看到老婆的这个微信的内容。
1: 他知道的这个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0: 他知道内容但是没有看到。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在他老婆那个在收到微信消息之前就知道他老婆出轨了？
1: 不知道，
0: 那是看到了他老婆回微信的这个举动所以说才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的？
1: 不是。
0: 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给他老婆杀了完了以后才知道他出轨了？
1: 不是。
0: 这老公出轨了吗？
1: 没有，
0: 就是老婆出轨了。
1: 嗯，
0: 他这个手机里边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或者是说今天的这条微信让他的手机有点不一样吗？
1: 没有啊。
0: 神情不一样？
1: 不是。
0: 举动不一样？
1: 不是。
0: 这好难啊。那他老婆究竟干了啥事儿啊？
1: 嗯，对呀、啊。
0: 跟在车上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哈，我知道了。
1: 嗯，
0: 车上的玻璃是不是反光？
1: 不是。
0: 真不是吗？
1: 真不是。
0: 行吧。嗯，他们两个，那这老公啥也没看着啊。
1: 对，他没看着啊。
0: 那为啥把老婆给杀了呀？
1: 对呀、啊、他为啥能知道这件事呢？
0: 他老婆是盲人啊？
1: 不是
0: 啊。老公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老婆有什么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吗？
1: 没
0: 都没有。
1: 嗯。
0: 声是声音感知吗？
1: 是。
0: 声音感知啊。
1: 嗯。
0: 啊，他媳妇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对方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1: 嗯，
0: 把他点开了？
1: 是啊。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不对
0: 啊，
1: 还有
0: 他点开了，完对面说，亲爱的你在干啥呢？
1: 是，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老公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语音
0: 啊
1: 啊，但是他，你想啊，他要是你的话，你能就轻易就点开这个语音吗？
0: 肯定不会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不合理啊。
1: 但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0: 因为她老公是不是忙着干别的呢？
1: 没有，
0: 就专心开车呢。
1: 哎，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0: 那他媳妇是不是有点过于大胆了？
1: 没有，
0: 就很正常。
1: 他媳妇没觉，就是没想到她老公会听到。
0: 她老公是在，就是这老公的耳朵在被别的音乐占领了？
1: 没有。
0: 老公在听别的呢？或者他老公他是不是自己戴耳机呢？
1: 是的。
0: 这媳妇戴耳机呢，完了呢戴的是蓝牙耳机还是有线耳机啊？
1: 蓝牙耳机。
0: 蓝牙耳机完他以为蓝牙连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美滋滋的点开那条音频想要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蓝牙没连上。
1: 蓝牙连上了，
0: 外放了，
1: 连车上了。
0: 我的天，太寸了。
1: 这汤底就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呢戴着耳机是蓝牙耳机，然后呢她以为自己这个耳机呢连着自己的这个手机，结果上车之后呢这手机自动连了车上的蓝牙设备，然后呢她就点开了她的情人发的微信语音，然后呢这个因为连着车上的播放器嘛，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都被丈夫给听到了。丈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一怒之下从车的抽屉里抽出了一把大刀，将女人杀死了。
0: 她老公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

0: 推销员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听见里面有男女吵嘴的声音，决定在外面站一会儿，等他们吵完了再敲门。过了不久，一个小孩走出来，推销员问道：哎，小朋友，你们家大人还在吵架吗？
1: 是的，他们永远在吵架。
0: 那你父亲是谁呀？
1: 这正是他们吵架的原因。
0: 妻子每天都要对丈夫做彻底的搜身，看能否找到一根女人的头发。某日她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却仍然训斥道：哎呀，你现在能耐了哈，你现在竟然连尼姑也要了。妻子正在对丈夫大声数落着：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张口闭口总是我的妻子，我的油画，我的工资，我的，就好像家里没有一样东西都不是你的。你记住啊，如果你不改掉这个坏毛病，我就跟你离婚。哎，你在衣柜里乱翻什么呢？
2: 我在找我们的裤子。
0: 有人问一位女士：哎，请问您和您的丈夫20年的共同生活中，你们有哪些共同点呢？这位女士考虑了很久，最后回答说：
2: 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同年同月同一天结婚。
0: 铁蛋儿跟朋友吐槽说：
3: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遭遇不幸了。我这不前两天吗，我这跟我媳妇吵架了，我当时怒气冲冲，我摔了一下门我就走，我还跟她声明，我说那个你可能以后你都得跟你妈生活在一块儿了。哎，你替我想想，这是诺言呢还是威胁？
0: 朋友回答说：
3: 这玩意儿对你来说这两者有啥区别吗？我跟你说啊，区别老大了。那如果要是诺言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媳妇儿一定会去找她妈，那要是威胁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老丈母娘马上就要搬到我家来住来了。
0: 妻子想买件衣服，丈夫陪她一起上街。妻子每次征求丈夫意见时，丈夫总是说：好看好看。可是从上午8点一直到中午12点也没有买到中意的衣服。最后妻子不耐烦地说：
1: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随随便便，
2: 当初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挑着你的，你就是精挑细拣才选我的。

0: 哎呀，逛个商场还搂着老婆，都老夫老妻了还秀啥恩爱呀。哎，兄弟，秀啥恩爱呀，我是怕他碰掉了商场里的衣服。那他都这么大人了，你怕啥呀？怕啥？你说怕啥？那我就问你呢吗？我跟你说兄弟，这个月逛商场已经碰掉了5件了，最后这5件都买下了。我怕他再碰掉什么呀，我这工资不够啊。
1: 医院招聘大夫，考官就指着桌子上的小兔子说，
2: 用桌子上的刀把兔子的左前腿截了。
1: 嗯，应聘者手起刀落完成任务。
2: 考官说，好，你被录用了，明天你就到骨外科报到，那里正急缺主刀大夫。

0: 应聘者说，
1: 什么？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这里应聘厨师的呀。
0: 水泊梁山集团是家民营小企业，业务主要有打劫、盗窃、杀人、开黑店等业务。成立之初就受到上市公司大宋集团的排挤，董事长晁盖被大宋集团害死后，新任董事长宋江一心想被大宋集团并购，可是这大宋集团却无收购意向，于是宋董事长和吴用总经理采取了一些公关措施，包括给大宋集团老总的小三李师师买房，恐吓大宋集团的高管高俅，挖大宋集团优秀员工秦明、关胜、呼延灼到本公司上班，吸收民间资本家卢俊义为股东，打压反对并购的保安队长李逵。大宋集团压力倍增，遂决定并购梁山集团。娶个性感的媳妇儿，你会和保健医生很熟；娶个脾气暴躁的媳妇儿，你会和骨科大夫很熟；娶个会花钱的媳妇儿，你会和银行很熟。可是娶个丑陋的媳妇儿，你就会和别人家的媳妇儿很熟。七大姑八大姨三连问：
2: 多大了？工资多少？有对象了没有？
0: 亲妈三连问：
3: 早睡觉了吗？喝热水了吗？吃饱了吗？
0: 保安大爷三连问：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要干什么？
3: 丈母娘三连问：
4: 有车吗？有房吗？存款多少？
0: 媳妇儿三连问：
5: 那女的是谁？你看上她了吧？我和她谁漂亮？
0: 老板三连问：
6: 工作完成了吗？工资不想要了吗？不想干了吗？

0: 把你旁边的小刀给我拿来。我说媳妇儿，你这是打算把这屏幕撬碎了让我给你换 iPhone 11吗？
1: 哼，怎么会，看我手里这是什么，这是刀，放在你脖子上，你敢不给我买？
0: 不晓得你为什么被罚跪的啊？
1: 考试没考好。
0: 那考不好就体罚呀。明天呢，我和你妈讨论一下严禁家庭暴力。
1: 爸爸，那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
0: 我
1: 老公，咱俩都结婚7年了，真幸福。你说当初那么多相亲对象都看不上我，就你不嫌弃我哈？
0: 哎呀，我也是没人要，这不咱俩才是绝配吗？哎呀，眼瞅着这夏天就要来了，我给你说个道理啊，兄弟们，如果有空调，那金莲就不会随便开窗户，不开窗户绝对不会遇到西门庆，不遇到西门庆大郎就不会被情人给毒死。夏天来了，不管有钱没钱，咱安个空调那是必须的，免得媳妇儿在家里热开窗户，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丈夫在咽气前对妻子说，我恐怕要不行了，很快就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爱吃醋的妻子叮咛说，老公，但愿你到了那个世界以后再不要和别的女人乱来。妻子说，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说了什么了？
2: 你好像在骂我。
3: 哦，那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因为白天太忙了嘛，啊，抽不身时间骂你。
4: 一对新婚夫妇就谁掌管家庭财务的问题吵的是不可开交，最后妻子嚷嚷道，
3: 如果没有我的钱，这台电视怎么会在这里啊？如果没有我的钱，你坐那把安乐椅会在这儿吗？如果没有我的钱，这所房子会在这儿吗？
5: 别逗了行吗？
3: 如果没有你的钱，我才不会在这儿呢。
4: 一位军官从海外归来，新婚妻子在机场迎接他，等候取行李的时候，军官将飞机上最美丽的空中小姐莉莉指给妻子看。妻子问，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3: 啊，哎，那机车人员的姓名都写在驾驶室门上的牌子里。
4: 亲爱的，那么驾驶员叫什么名字呢？丈夫多年来一直是早上6点起床，为的就是和狗散步。一天狗死了，丈夫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很久，终于叫醒了妻子说，
3: 那个，你愿意和我去散会步吗？

0: 孙子问老中医，爷爷，什么叫穴位啊？
1: 哈哈，孩子，穴位是指人体经络线上特殊的点区部位，多为神经末梢和血管较多的地方。
0: 哦，爷爷，那博士穴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呀？
1: 出去。
2: 小偷准备行窃，让妻子化妆成女警给自己放风。临近业主家之前，小偷对老婆说，
1: 来，亲爱的，让我抱抱。
2: 小偷妻子拒绝道，
0: 不行，不吉利。
1: 抱抱怎么就不吉利了？
0: 我现在穿的是警服，你抱我不就意味着报警吗？
1: 切，你又不是真警察。
0: 那就更不行了，报假警是罪上加罪。
2: 西游 F4 又被一锅端了。山大王吩咐小的们先拿猪八戒开刀。猪八戒指着师傅大叫道，
3: 那个细皮嫩肉的长老就是传说中的唐僧，你们这群兔包子难道没有听说过唐僧肉吗？
2: 山大王说，
1: 吃唐僧肉需先得斋戒沐浴七七49天才得长生不老，本王等不及了，先拿你解解馋。
3: 可是俺老猪皮糙肉厚，不好下嘴呀。
1: 无妨，皮糙肉厚恰好说明你存栏时间足够长，不是催肥的饲料猪。你这一路吃的都是斋饭，连泔水都没有喝过。再说了，你跟着唐僧翻山越岭，是货真价实的跑山猪，肉质筋斗弹牙。说的老子都流口水了。小的们还愣着干嘛呀？放血呀。
2: 素描课，美术老师亲自当模特，学生们画完后，老师看了看小明的画作，不由得大怒，
1: 你这是画的我吗？
0: 老师，我这是夸张的画法，您看您的嘴我故意画大了些，有句话说得好，嘴大吃八方，说明您能力强。您再看您的耳朵也画大了，大耳朵有福吗？您再看这肚子也画大了点儿，这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床上，媳妇儿又在床上对着一堆钞票磕头作揖，天灵灵地灵灵，求你下崽行不行？我赶紧把窗帘拉上。哎，不炫富你会死了，小心隔窗有眼。我帮你啊，把这钱放到保险柜里。哎，密码是多少来着？
1: 密码你个锤子呀，存钱罐要啥密码？
0: 嗯，我恍然大悟。
2: 周末和我媳妇儿一起在酒店的泳池里游泳，突然泳池里一个五岁小男孩呛了水呀，就在那儿挣扎，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我跟你说啊，幸亏有我媳妇儿在，要是没她，那这小男孩就完了。
3: 嗯
2: 啊，有了我媳妇儿的出手，小男孩才化险为夷呀。他慌忙从这泳池里爬出去，通知了救生员。于是救生员都没用来，怎么的呢？水位自动就下到小男孩脖子以下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妻子说，我听一位南极的探险家说，在南极最寒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张口说话呢，如果张口的话就有冻死的可能。哦，我明白了。
3: 嗯，
4: 明白什么了？丈夫回答说，我明白女人为什么从来都不参加南极探险了。老张在电梯里盯视一个美丽的长发女郎，而张太太却非常的不高兴。突然那个女郎转过身来给老张一记耳光，我教训你下次别偷捏女孩子。当夫妇俩走出电梯的时候，老张对太太说，
5: 我这根本就没捏她呀。我知道，不过我捏了她。
4: 傻蛋和他的妻子在海滨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位漂亮的姑娘。傻蛋轻声说，哎呀，鼻子长得也太好看，如果长到你的脸上就好了。媳妇儿听了反感地皱了皱眉头。不一会儿又走过来一位漂亮的妇女，傻蛋又悄悄地说，哎呦我的妈，这小嘴多好看，长如果长到你的脸上就好了。媳妇儿又撅了撅嘴。这时走过来一个瞎子，媳妇儿连忙说，哎呀，这双眼睛多好看，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嗯。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都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呢也在直播当中啊，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去直接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的画面，以及说呢听到我们的主持人的声音了啊。无论是哪种方式啊，有问题都是可以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那打字的话呢，咱们在线上来讲就是比较方便了，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呢把你也想要打字反映的问题详细的讲述清楚了，要不然的话可能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打字的习惯呢，或者是说呢一些用词的习惯不太一样，你要是说打字你没有说明白，或者是标点符号没有标明白的话，可能在我这看来就会有一些意思有一些偏差啊，非常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的答案呢不是那么准确了。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咱们的暑期假期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雨量也比较大，相信呢咱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想着说，哎呀，下雨这么下雨的话，就先别让孩子出去了。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天气还挺好的。为什么我觉得说这段时间孩子放出来比较多呢？因为我家楼下，就是明显感觉这几天这孩子，无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啊，就是上到说大的。大学生啊，或者是高中生啊，中等的中学生啊，还有呢小学的以及说幼儿园的，明显增多了。我每天下班或者是说出去溜达，或者是晚上在这个，因为现在夏天嘛，都会要去开窗开窗吧，但是不至于开门啊，开窗，因为我家还临街，哎，就能经常性会听到楼下的欢声笑语，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开心吧。为什么我说我听到的声音是分了好几种这个不同的？因为作为大的学生，像大学生来讲的话，他们晚上出不来，像这样的天气的话，我家临街，我家下边是商铺的，是这种有这种烧烤店的，我在楼上就能听到，哎，他们在下边高谈阔论的，你学校怎么样，我这假期我学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我在楼上我就能听到啊，楼下都有哪些人，都有什么孩子啊。其实我还倒真不想听，但没有办法啊，那这个声音呢传的还是挺清晰的。那小孩呢更不用说了，那孩子小的话，尤其幼儿园的小学的孩子，只要是说一放出来孩子多一点一撒扬的话，那真的基本上附近你就听不到别的声音了，都是他们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咱们呢也跟大家来去唠一唠啊，就是说呢，咱们的这个假期对于说咱们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应该注意什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之前讲过一些，但是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呢来去，分年龄段呢，或者是说呢，分一些不同的场合来去说一说。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假期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非常易发的高发时期，像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这个其实大家呢都应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去做以相应的一些防范或者是保障。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尤其成年的孩子，咱们一定要牢记这些。禁止野游，这是什么呢啊？这个好像现在野游的不是很多，我说的这个野游是游泳的这个野游啊，就是说洗野澡，哎，咱东北话来讲叫洗野澡比较多。现在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多，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啊，放暑假这个男同学是很喜欢出去洗野澡的，那个时候只要一放暑假，我们的老师必须三令五申的 来去强调不许洗野枣，不许洗野枣，甚至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老师在暑假期间还经常的来去到他们这些男生总去的洗野枣的这样的什么什么水泡子呀，或者小河套啊，来去抓看看有没有说不听话的孩子来去洗野枣的。但是呢，虽然说是现在少，现在呢可能去洗野枣的少，但是也不代表是没有，尤其是说可能放假了。家长也是上班比较忙，送到什么这个农村的亲戚家去。那作为农村来讲，山清水秀的，有水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再加上说，人家可能天时，当地的孩子一直就这么玩儿。那你跟人家要融成一片的话，必须也得去呀。你要知道，他们呢可能是说常年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这个环境是很适应的。而你来讲的话，你自己到底会不会游泳，或者会不会水，你也要知道。另外呢，即使是当地的本地的会游泳的，也不要去贸然的到一些自己不知道到深浅的地方来去游泳，比如说一些水库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非常低洼的，尤其咱们这一段时间

水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去施救。这个吧，我们倒不是说遇到说有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同伴就是当没看着。这个你要知道一点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都是因为同伴下水之后了发生事件，你去救，你忘了你自己会不会游泳，本身你也是个孩子，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施救，到最后可能是说一个两个都没有上来，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是不少的。所以说呢啊，你在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来去施救的情况下，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找附近的成年人，或者是说附近的救生员什么的，由他们来去救，你不要自己贸然的去救。你觉得说啊，我会个狗刨，我出去能跑两米，那你要知道你跑狗刨的话，你是你自己去游，那你要下去救人，那可就不是说你单纯的你游泳这么简单了。而且呢，很多的一些专业的游泳人士，对于说没有学过专业水下救援的，他都不敢轻易的去下水去救人，因为呢，你要去救人的话，承载着是你们两个人的生命，而且在水下的这个溺水的人呢，他在意识混沌的时候呢，是会有下意识的去抓住随手能抓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旦他抓到你的话，这个就有可能会把你都直接带下去了。所以呢，跟大家来去说，尤其跟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说明白啊，就是说第一咱不要去，首先就把这样的事情给他扼杀在萌芽状态当中，不去这样的一些野塘河湖什么的啊，就是说水很浅，我这一呀、啊、我就下去到脚面啊，这个吧下去算人脚，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别说你就是这样的小河套，我也愿意去，那的清澈见底的，我就使大劲的话都没到我这个都没到我脚脖呢，那这样的水其实可以玩玩啊。但是呢，你不明白不知道它这个水深浅的啊，千万不要私自下去。还有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出现同伴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找专门的救援人员来去救。还有呢，就是说孩子要玩水的话，咱们呢有很多的家长啊，一到夏季的话特别愿意领孩子到一些有水的地方，这个就是很正常，因为小孩子都爱玩水，是大海边啊，或者是说水库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江河湖海呀、啊，这样的地方，在家长来去领着的时候，也要记住了，也要记住了什么呢？不要给孩子置于险地。比如说孩子很小的这种情况下，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话，就发生了在青岛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就是让我们挺痛心的一件事情。家长领着孩子到海边去，当时还也是说涨潮的时候，他没有就是来去看好这个孩子，最后呢导致说孩子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说呢啊，我希望说呢，咱们的家长如果领孩子很小的话，他要玩沙子或者玩水，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一定要看好了。你包括说我们家也有这种这个比较小的孩子，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到青岛去玩了，到海边去玩了，那真的这一个小孩子，我们得有四五个大人去看着他，一个是说怕他出现任何的情况，另外一点呢，还有也担心啊，就是说沙滩上小孩子比较多，有没有说因为玩的这种情况跟别的孩子产生争执啊，或者是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真的是说看的那全方位多角度的去看护了。所以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呢，咱们的家长大孩子也好小孩子也好，咱们应该知道跟他怎么来去说。另外呢还有啊，今年的极端天气也是比较多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都经历了，所以提醒大家极端天气要减少外出，像暴雨啊雷电呐、啊、大风天气的话啊，尽量就不要让孩子出去了。即使是孩子说哎我已经跟同学约好了，这样的天气也没有办法保证外边的话是哪个地方是安全的，或者说你出门能不能安全。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要让孩子出去了。还有即使说我们已经暑假嘛都想要出去旅游，定好了行程，那咱们现在的话，你真的无法去预料这个极端天气它就在哪儿就出现了。可能我这边机票啊或者什么都已经买完了，哎要去什么峡谷啊海滩啊什么这样露营什么的啊，有的呢可特别喜欢说领孩子去这样的一些地方去冒险什么的，但是呢你
已经看到那边都已经发了暴风的这个黄色或者橙色警告了，哎，没事儿，那暴雨的话，暴雨暴风的话没事儿，过刮过这段就。

完事儿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去，那到最后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要不然你就得是说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救援，要不然呢你就是说面临着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所以说呢啊，不要老去想着说啊，我定完的行程我这人就犟，哎，我这人就是说的，我这人就固执，我只要定完的行程你天上下刀子我都去。我也经常就是说听到这样的话，年轻的时候吧，实话这种话我也说过，但是现在的话，你要是说这个下刀去吧，咱别说下刀子，你雨下大点我能不出去我都不出去。因为什么？我觉得我得先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或者是我家人的安全，这些都保证不了的话，那我在那逞什么能啊？没必要吧。我们出去玩或者上哪去的话，是要一个开心，开心的前提是你得安全。你安全到达了，安一切玩的什么娱乐项目都是安全的，我们才能很开心。你都不安全，你还能开心吗？我觉得这不可能。所以呢，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啊，咱们这样的地方行程能取消就取消，或者说能改期就改期。还有呢，即使说不出去的话，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遇到说暴雨啊、暴风啊，或者是说这种雷电这样的天气的话啊，大树啊，还有电线杆啊，广告牌啊，还有咱们的楼啊，就是高层的，就是这种楼下面啊，或者这种地方吧，尽量不要把车停在那儿，人也不要贴着那地方来去走。你不知道天上这个时候会掉下来点啥，所以呢，脑海当中啊，经常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你就会时刻的去关注我自己是不是安全。我跟大家说一句，说个事儿啊，就是说前几天下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来上节目，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嘛，因为这个下雨，然后呢，走在这个路上的话，它这个咱们那个铺的那个条石那个板路，因为车压的，它已经下边都已经空了。我当时也没有看到，直接踩上去之后了，当时是溅了我一身的水嘛。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我每次走到这个路段，或者说有这种条石的路段的时候，我都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去看每块条石。但凡呢，我刚踩上这个边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去轻一点，感觉它有点晃，或者说有点不稳，我一定会换到稳当的这个条石上面。我觉得说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我就不能让自己再在这个地方再跌一次跟头。所以就是可能有人会说啊，这边怎么保护自己保护的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说你不见得说每一个人都要说达到我这种这个状态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不错的。那我当时已经被溅了一身水了，那我怎么我还我自己还不长记性吗？即使是说晴天的话，那他这个路面上就有条石，它都已经凸起来了，万一说哪天我走路的时候即使没有下雨，我踩到上面它撅起来了，再给我造成伤害，我是脚崴了，或者说我这个就是给我磕伤了，我也犯不上吧。所以说呢，已经吃过亏了，哎，我自己就应该有记性了，咱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别人跟你说的啊，你要是觉得说呢，哎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无所谓，那您完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意识去做。但是我们再去提醒大家的时候呢，是希望更多人都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如果是就是说在户外会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再提提说户内。咱们现在啊，包括一些幼儿园呢或者小学生啊，也放暑假了是吧。从小的时候啊，咱们的家长呢，我反正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玩，是真的是会这么告诉你，没事不要划火，没事不要去这个碰这个就是这个电饭锅那个插头，不要去碰插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吧，他总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怎么说呢？你越不让我干的事儿，我也想去试试。哎，就像东北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几个没去舔过，咱不能说挨个都舔过铁栏杆吧，因为有的孩子家里边可能就没有铁栏杆，但是说外边的这样的或者锁的吧，或者是说铁的一些其他别的呀，基本上可能咱不能说百分之百都试过，但是一定会有都试过的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孩子这种好奇心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既然阻挡不了说他去摸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要提前做一个防范了。现在很多的这种家用电器它都有防护罩，还有的对于说插座什么的，它都有这种防护孩子没事去触碰或者拿什么东西往去往

里边插的这种啊，就是保护的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保护壳吧，好像是啊，我也有点弄不清了。但是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提前防范的。所以，如果你家有这么一个孩子，年龄还不大，好奇心还很强，东北话讲，这孩子还挺淘。即使说你家里总有人看着，我建议啊，你也把这些防范工作都做好，因为呢。小孩子的经历可真的不是说我们成年人能够比你的了的。我们成年人有很多的时候啊，看他一眼啊，他在那玩呢，行，我看看我手机。这你看手机这一功夫，可能你觉得我就看十分钟，他这十分钟他不一定干啥去了。所以呢，对于家里面的这些隐患啊，一定要提前给他就是防范好。还有呢，就是说作为咱们家长来讲的话，有的就是家里有就电动车的啊，记住了啊，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楼道啊室内啊不要去充电。你说哎，我今天电动车没电了，我在楼上充电还能给我看着啊，你起来你走了，出事儿怎么办？那种事儿出了到的时候是你的错，是谁后悔呢？还有呢，就是咱们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景点啊看到过有这种很大的喷泉，然后呢下边呢它是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带这种喷泉灯，然后呢就是也是随着音乐啊会起来的。其实它这种喷泉给大家的是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我相信呢懂的都懂，成年人都懂。但是呢在我去看到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成年人会领着孩子在这喷泉当中来回的去穿梭，来回的去跑，来回的去玩因为它这个音乐喷泉嘛，随着说音乐呢会上下呀，会有这个停顿啊，会有什么呀这种情况，你感觉挺好玩。你作为大人，你都教孩子们去玩，你完全忘了这个东西它是有危险的。第一，喷泉下边它有喷泉，它一定会有出水口，而且呢旁边的话还是会有这种排水的这种隔栏的。你大人你可能踩上去没事了，小孩子呢他的脚有没有可能就踩进去？玩的挺开心的，再加上有水的地方还很滑，跌倒了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这种景观池喷泉灯的话，它一定是有电的。你能保证说它这电路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吗？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办？那孩子的话，很多的孩子还比较淘气，在这看着哎挺好玩的，我伸手去给它堵住。你伸手那地方是喷泉的泉眼，还是说咱们电的一个开口呢？谁能够去保证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咱们只要是说有领孩子出去玩的，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确告诉孩子，咱这个东西他是看的，他不是说让你去里边来回跑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水一般的喷泉的话呢，也是说他会采取基本上都会在一些这个景观带的地方啊，有的呢它虽然是用自来水，但是这个水也会反复循环的。还有的呢它直接取的就是附近江河里边的这样的水。你知道这个水里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菌吗？所以我觉得综合这几点的话，希望咱们家长在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要领孩子去冲这种喷泉。不要觉得说哎呀天挺热的让孩子去冲上去，你但凡就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出现一点，你都会追悔莫及。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话，那就是你没有尽到责任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出行了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记住，没有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的。是现在放假了，但咱们家里边的条件也好，不管说多大孩子都有个自行车。这个我也看到过很多的孩子的话骑自行车，你要是说呢在咱们的小区里面人车分流的，或者是说在一些广场不允许车上去的，以及像是在咱们的步行街或者是在咱们的人行道上由家长领着看着你骑车可以，但是也得告诉孩子一定要看准了路上有没有行人，有没有其他别的情况。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行道上啊，它都是有停车泊位的。家长的话呢，你要是领着孩子让他骑自行车出去，你就要时刻的在他的把旁边，出现问题及时能给他搂过来。要不然出现一些情况的话，那你我觉得好像还是那句话，追悔莫及。
这个是没有满12周岁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记住了啊，就咱们的小孩子。

0: 我所说的这些地方没有车辆的话，你可以领他骑着玩，但是不能上路，咱们的马路上，咱们的车行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未满16周岁是禁止骑电动自行车的，即使说你家条件好，那我儿子就想要一个这个车，哎呀，买这回成绩考挺好的，买一个呗，多钱呢？这几千块钱在我们家算个啥呀？你家孩子14，初中生，他没有到能够来去骑电动自行车的年龄，而且对于交通规则他完全不懂，所以说呢，不要把孩子置于险地啊！好吧，我们这时间来关注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听众，喂，你好。
1: 哎，你好，白杨。
0: 嗯，你好。
1: 我先打一下咱今天这个劳保工资涨多些。
0: 劳保涨工资标准没出来呀？
1: 没出来呀？
0: 对呀。
1: 哦。
0: 那要是出来了，我们不可能不说呀。这么大的事儿没出来，到现在的话吧，就是因为国家的一个政策调准的，就是标准，比如说像每年都说是%几调整啊，它这个没有出来。
1: 哦。
0: 嗯，没出来的话，现在各省都没有这个明确的实施文件。
1: 好了，谢谢大家。
0: 嗯，没事，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嗯嗯。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还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啊，不要去想说这个事儿啊，哎，我现在呢白杨在说这个，那我现在跟他问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能不能打扰，没有什么打不打扰的，你只要是说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线上也在直播，咱们听众也可以是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看一下线上咱这个好的来问说，这是哪里？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辽源市政府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实时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呢就是这种状况啊。好吧，那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来就说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情况，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咱们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呢是要上牌照的，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是必须要到咱们交管部门来去登记上牌照的，而你没有满16周岁你是不允许骑的啊。另外呢，即使你满16周岁了，骑行的时候记住了，不允许竞速追逐。这个情况我真的在路面上看到了，就是虽然说我不太知道他们多大年龄，但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年轻，非常非常年龄真的很小，在我看来也就10几岁吧，当然呢人家骑得快我也撵不上，我也没有这个好心来去问问你到底多大啊，大概得有3、4个，哎，这个小男孩骑的呢是咱们的西安区那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咱们共享电动自行车呢，它是有一个最高的一个限速的啊，在市区范围之内它最高不能骑到这个25公里。但是你要知道啊，作为他们这几个来讲，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危险，是什么呢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放在旁边，因为咱们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都给你配头盔了，他们都没有戴，没有戴头盔，然后这几个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啊，相互的追逐还打闹，谁撵上谁了，谁给谁一巴掌，或者是说呢，我去聊聊他，我去追一下他，这种情况即使是每小时25公里的话，他也很快了，还经常性的就是一个手把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也是我现在的话这个心态看到这种状况会觉得害怕，还是说呢对于的这个他们的这种行为我理解不了，反正就是说我当时在看到这几个孩子在路面上这种骑行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所以就是说我呢倒是真的是有一个想法，作为说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电动就是属于说共享的自行车来讲的话啊，咱们的骑行人，因为我之前呢曾经去就是说租过这种自行车，因为我电动的我不会骑，我也不敢骑，我有点害怕，当时呢他也是需要说来去注册，来去绑定微信，来去进行这个登记或者说交押金什么的啊，电动的自行车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模式，我在想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去确定他们是不是说这个年龄有没有到，能不能说在你去使用这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需要输入你的身份信息。

辆车骑行，如果是说相互的正常的骑行的话，不会有竞速这种情况。有没有说这种可能，就是说咱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手段呢，或者说一些软件手段呢，能够察觉到这种行为，来去避免这些孩子们在路面上骑咱们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竞速的去追逐。这个真的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当然呢，就是说我的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全，可能是说呢，这不见得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设施，没有这样的设备，但是成本一定会非常高，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局限，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啊，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各种方法，或者说有更好的、更完善的方法，让咱们这种本身是方便我们出行的工具，能够真正的物尽其用。而不是给路面上增加更多的安全隐患，这个呢就是我想说的啊。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是一定要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的。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的一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来去讲了，就是家长的监护应该是要到位。孩子外出不要去想孩子大小，不管大小，家长一定要去做到四知道，就什么呢？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要放任孩子。我出去玩了，跟谁玩的，上哪儿去玩，什么时候回来，玩的什么，家长都不知道。从大孩子来讲，说就即使是我们大学生来讲，他可能已经是上大学了，认为他已经成年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相信很多家长在网上看到的，也能够去有所感知啊。现在呢，针对咱们大学生，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呐、或者是说欺诈呀，或者是说拐卖呀。我真的不希望说我们家长辛辛苦苦的已经把孩子啊供到大学了之后了。因为少问了一句话，因为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没有去知道跟他跟谁在一起玩，最后出现了让你接受不了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的伤痛我相信是很难受的。所以呢啊，一个是平时我们要跟咱们的孩子来去说清楚，无论跟谁出去玩，即使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家长也要知道这个好朋友是谁，这个好朋友的联系电话以及他家里的情况，还有你们去哪儿玩，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是去有这个咱们的网吧呀，或者是网咖呀，或者是说呢啊去咱们的一些 KTV 啊，在市区的话，或者说去一些咱们市里边的景点啊，这些都要知道。如果家长有空的话，我还真的建议说家长可以跟他一起去。另外呢，咱们的大学生啊，现在很多的都会在刚是要考大学之前，或者是说在大学的假期当中来考驾照。驾照考下来，你有资格开车了，但是不见得你的车开的就很好。我真的不建议家长在孩子刚有驾照的时候放任他自己开车带着同学出去玩了。你觉得他有资格开车，但是他有这种能力面对我们现在路面上的这么纷杂的这种情况吗？他能够在面对说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冷静去处理吗？不太可能。为什么说咱们对于新拿到驾照的要上高速的话，要求呢是要有咱们的就是说老司机在旁边来去看护，这个就是说为了保障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会有人能够第一时间告知你这个事情怎么做，或者是说呢来去采取一个紧急的制动。所以呢，咱们对于说孩子再关心你，再给他奖励，他现在也没达到这种程度。要开车可以，家长跟他一起出去开，然后呢可以说家长跟他一起去，咱们上哪个景点你开车我在旁边看着，哎，一个咱们是上哪儿也没有问题，也是让你增加了你驾驶上的一些经验，同时哪儿有问题我还可以告诉你，你这边头一天考下来驾照了，第二天车钥匙给孩子，来车归你了，去吧，想上哪玩上哪玩吧，你那不是对孩子好，

你呢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挖了一个坑，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觉得自己行了，让他把危险全都是说抛诸脑后了，没有考虑任何危险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对于说大学生的家长，你也要知道，我们虽然是孩子成年了，我们呢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啊，不是说不是说是没有必要，应该说也不可能就把这个哎呀，我总算是松口气儿了，松口气儿，但是该紧绷的地方也要紧绷。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要警惕孩子在校园的校园贷，对吧？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的治理校园贷很少了，但是呢各种各样的骗局，各种各样的这种陷阱和坑在孩子的周围还是很多的。所以不要觉得说他上了大学之后了，我们就完完全全不用操心了。他在学校学习的怎么样，跟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学习的成绩如何，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同时呢，他在学校他呢加入了什么样的社团没有，或者是说他跟没跟校外的以及是说校内的一些品行不好的学生有过接触，他们有没有领他去一些在学校不该去的地方，你都知道吗？你觉得说啊，他这个东西现在他长大了，他都应该自己来去分辨了。咱们试想一下啊，从小一直在我们作为家长的羽翼之下生活的孩子，加上说是上学，从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些年一直是在我们家长的眼皮底下，真的是严防死守的，上学送，晚上接。什么各种兴趣班补课班的话呢，一概都是家长来去陪着。你觉得他对于社会的险恶他有多少的防范能力，他有多少知道说这个人，一眼能看着这个人他的品行不端，这个人他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呢是想要骗我或者是想要坑我，你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吗？虽然说人是在不断的吃亏当中去成长的，但是说我相信作为任何一个家长的话，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再的吃亏，或者说出去就吃亏吧。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经验，把你应该告诉孩子的，咱们的经验告诉他呢？即使是很简单的说这个人，我作为家长我也分辨不出来，那也不是说谁都能说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那咱们呢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不要跟陌生的或者是说不熟悉的或者是说刚刚认识几天的人去一些学校不允许或者是说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家长不让你去的地方，像一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去酒吧，去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是什么会所，反正是说呢觉得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没感受过没享乐过的东西，我现在呢都要去享受了。不是说咱先抛除说花销这一方面啊，这些地方的话它能助长了一个孩子什么呢？我想问问咱们的家长们啊，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大学，现在也是到大学之后了，觉得我可以放松了，我可以出去享乐了，各种地方我都要去看一看走一走的话，那这种地方你觉得他能学到什么呢？学到的反正我觉得学到的更多的应该不是很积极的一面，可能是说很奢靡或者是很颓废的一面吧。那接下来就不得不提花费的问题。如果说你家里边条件特别好，这个我可能说你愿意说让你家的孩子在这个就求学期间啊，这个生活过得非常富足，这很正常，这个是家长给孩子来做一些事情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呢大多数的家庭，我们只能说大多数的家庭还都是说依靠夫妻俩上班来去维持的，你们呢需要再给孩子来去交学费，交他的住宿费，交他的这个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以及还有说给他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是吧？那这样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话，以咱们辽源市的一个收入能力的话，我觉得两个人上班的话，就这些孩子的这些，即使他上大学的这些，就完全一个人的工资就已经都没有了。那你作为两个人上班两个人工作的话还好一些，最起码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维持家庭的正常的开销。那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呢，只有一个人上班的话，那这个是不是
很捉襟见肘了。

相对来讲呢，就是就会难一些了。但这个时候呢，你做家长不可能难到孩子吧？你在家里边咱们紧紧吧，勒着点吧，少花点，或者是少吃顿饭也没啥事儿，不能让孩子在学校看着丢人。孩子是不丢人了，但是呢，孩子他拿着你们的辛辛苦苦的这个钱都做了什么？我觉得说一般的孩子在学校的话呢，他正常的食宿，然后呢可能说买一些日用品，或者说跟同学的正常交往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在你知道了孩子把这个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参与了赌博，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什么这个就是 KTV 啊，或者迪吧啊，或者是这样的这种不是说偶尔去，经常去的话，这样的消费作为咱们普通家庭的话，哪个家庭能够承担得起呢？家庭没有办法再去给他供给的时候，他会不会去考想一些其他别的方法？如果一旦让他沾染到这些的话，养成了不好的习惯，那他一定就是说在没有钱的时候，很多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要去想一些别的办法了。所以呢，我呢给咱们的家长，尤其是说现在上大学的孩子的家长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孩子在校的情况，孩子的学习情况，孩子跟谁交往，以及说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不是说有这个对象啦，或者是有没有说其他不好的这种习惯什么的啊。我建议呢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啊，真的不要觉得孩子上大学之后了我就可以大撒洋了，到最后呢可能说毕业了也是回来之后也是你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有的压根就没有办法毕业，一直不上学，可能会面临说学校退学呀，或者是挂科啊。那你拿不到毕业证的话，你这几年那不是白费了吗？对吧？这是上大学的。另外呢，上高中的啊，高中呢，咱们都知道，像高一到高三这个时间，那学习非常紧张。作为说现在来讲呢，只要说今年没有参加高考的，那还是在很努力的学习当中。高中的这三年应该是最苦最累的这三年，就是说拼搏努力嘛，是吧？所以说这三年的话呢，想要说出去玩的话啊，一般的家长呢可能都不会太去放松。但是呢，我也是有一些别的这个想法，既然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是在很紧张的一个学习状态当中了，即使不能出去玩，咱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这个就是不能到外地出去玩的这种情况，咱也可以啊晚上的时候，现在晚上放假呢也不用上晚自习，是不是吃完饭了领孩子出去，咱们辽远的景观带呀，或者是一些景点也不错，跟他散散步，让他放松一下压力。然后呢，不管跟不跟孩子唠嗑，即使你说了说话孩子不想听，或者说孩子不想说话，你让他跟他去走一走，跟他去去到咱们的步行街，或者说到咱们的小吃街去找一些他想吃的东西，让他把紧绷的神经去适当的放松一下，这样对于孩子接下来的这个学习的话呢会更好一些。如果一跟这个皮筋的话一直绷得很紧，一直绷得很紧，他一定会断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适当的给孩子，尤其是高中的孩子，给他松一松，给他松一松劲儿，让他呢把这个劲儿缓下来，然后我们再紧绷一下。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他就跟弦儿断了。我们不希望说呢孩子在很努力之后了，可能说面临到进考场的时候我崩溃了，我没有办法答卷了，还有呢孩子可能压根儿就不进考场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绷的这根弦太紧了。这是作为高中的，那当然了，高三毕业的那咱没法说了啊。你现在这个时候高三毕业，那真的是非常欢呼雀跃的时候，现在的成绩也都拿到了，这段时间呢也正是咱们的去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呢去给他起到一个把关的一个作用了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那咱们呢按照孩子的想法，按照他的分数去查询近三年以来的这个学校，他学的这个他想要进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能够考得上。这个时候呢不要说呢我觉得啊，不要一味的顺着孩子，也不要一味的以你的思想为主。顺着孩子什么呢？孩子说我就要上那个学校，但是说他的成绩好像上不了，或者是说呢这个他想要去选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身体状况啊，或者是其他别的好像并不是太合适。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呢去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呢说这个学校对你来讲不太合适，你说你想

报考一个军校的话，但是说呢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你看看你这个情况的话，你会非常吃力，或者说有一些你会做不到，有人家有可能不录你，别到时候因为不录的话对你产生一些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要家长去跟孩子做这个事，当然呢这个也是双向的，那不能是说呢那孩子所有的成绩啊或者身体状况啊什么笔试面试人都可以的，我就要报考这个，不行，我说啥是啥，我让你学医你就得学医，我让你学文你就得学文，那孩让孩子放弃自己的理想，让孩子放弃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追求。所以呢这个报考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它呢要去综合孩子的他的一个心愿，以及说他的能力，他的能力由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来去参考。那作为家长看孩子能力一定是非常准的，那作为说他的理想，家长如果在他的能力可以达到并且可以让他实现的情况下，尊崇也是可以尊敬，就是尊重一下啊，尊重一下这个孩子他的一个想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高考的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呢我跟大家来就说的，说大学生面临的什么，高考的结束的这些孩子同样也面临着这些情况啊，不要认为说自己已经高考完了，我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出去旅游或者说上一些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就走了，那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呢也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并且呢把所有的成破利害跟孩子也是要讲明白的，说清楚啊。这个呢大学和高中我们说完了，那作为初中生，初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啊。你说初中的孩子，你说他长大了吗？其实在我们成年人角度来讲，他还是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呢他们的思维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时候恰恰好好属于青春期，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他开始有这个青春期的一些特征了，开始有相应的一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了，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他会认为我长大了，所以跟家长去对抗的时候就会比上小学的时候要多得多了。小学的时候呢一味的是家长说哎我领你去上街买衣服好吧，哎乐呵就去了。初中的时候我领上街买也不去，你买那个玩意儿我看不上，我不喜欢，要你自己去吧，我不爱跟你逛街。这个都是说很简单的，没有不算发生政治的简单的一个初中生跟家长的一些对话啊。那当然呢可能是说有的孩子啊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人家度过的还是很平和的，这个的话源于说家长平时的一个开导教育，也源于孩子自己的一个性格。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逆反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家长理解孩子这个状态下这个情况下呢，他是一个身体上啊加上说心理上的一个双重变化，再加上学习压力的话呢家长作为要理解会去来进行开导啊引导啊，或者是说呢来去做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不理解的家长可能会干什么，我这累死累活的上班天天就为了你，然后你回来你还呲的我，有没有这样的说话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或者是这是说话，甚至是说呢还有的孩子说啊，天热我不爱吃饭我不吃了，甩门进入了之后了，有的家长的话对于孩子破口大骂的动手的都有吧。就是说呢你没有再去想为什么说以前很懂事很明白事理，或者是说呢其实让人说挺贴心的孩子，现在呢突然之间油盐不进了，这种状况是因为什么？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身体和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状态的改变，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很纠结、很矛盾、很难受的。而作为家长呢，去没有去关注，家长很多时候认为谁不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那有啥呀？你没有去关注他的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反而是会觉得他矫情，他不懂事儿了，然后呢他现在的话这个孩子啊越大越不懂事儿了，就是这样的话都出来了，越是这样的话越是这样刺激的话，让这个孩子呢就越会去觉得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懂我，我的家里面的话就是说爸妈平时也

不跟我交流，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上班回来做饭吃饭，一人捧个手机；要不然的话呢，回来之后了，可能说他出去打麻将了，那个出去跳广场舞了，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去关注，说我最近我心里有什么变化，我最近是不是不开心？所以对于初中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初中的孩子，你呢更多的。我觉得呢，在关注他学习的同时，更多的要关注他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变化，适当的给他引导。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恰恰开始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他是很难能够去找到说是解决方法，或者说跟谁来去说的，有的时候就像说难以启齿的，这个时候呢他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障碍的。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跟他沟通的话，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别的帮助，比如说可能上网去找啊，或者什么呀，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引导不如家长来去引导，明确告知他在这个年龄段他有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是很正常的，这是每一个人要成年的必经之路。那心理上有这种起伏，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想法的话，这都很正常，这个不是什么说很难以启齿啊，或者说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作为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这是对于初中的。那小学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小学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听话，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呢，保证孩子安全，保证说他的健康，然后呢也不要说小学生的话啊，给他压太多的这种枷锁。很多的小学生的话，我觉得在还他的这个求学阶段呢，每天学的东西啊，简直啊比上大学学的都要多。除了上课，放学之后了有各种兴趣班，反正说琴棋书画必须都得会。如果孩子的兴趣可以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学还是有益的，但是也不要说太过于去强求吧啊。这个呢是说小学的。那幼儿园呢，我们现在幼儿园很多的寓教于乐呢，都是让孩子呢去保持天性的时候呢让他去玩。但是我给咱们家里边孩子在幼儿园的家长提一个建议啊，保持他的天性可以不可以，但是一定要知道在守规矩善良基础之上来去就是发挥他的天性。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说因为家里边的溺爱啊，可能说开始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啥，我过去给谁一巴掌，给谁一脚，或者拿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拿别人东西怎么样的啊，家长都没有说过我，也都没有说去说我说的不对，甚至说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家长都在我那边，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心里就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这个他就已经没有底线了，这就不是天性了，这就是没有底线了。所以说呢，作为小孩子的教育，咱们的家长呢一定是要守规矩善良的基础之上再去发挥天性。好吧，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暑期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了的时候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就是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说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得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造的简直就是我的。说实话啥呢？说家里边卫生吧，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吧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的哈。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啊，就是哎呀，满脸笑容的，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那生气那玩意儿不更加病气我？

说那个今天有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的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就应该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1斤半，3.7块。然后大爷就说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就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他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中就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3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7块，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汤摊主就当场。

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这个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嘛，是吧？

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见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的，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她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极简好。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他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悍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哎呀，终于从那个眼睛缝隙里边啊，看到自己媳妇儿了。

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哈。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搁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是他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就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是，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说的，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说女婿呀、啊、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啊，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乐得不行了，那个肚子这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呢，让你碎嘴的嘴欠。

0: 下什么。
1: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4月7日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困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

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

有的呢是在上传照片的时候，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系统的提示，就是不通过的、未通过的这个消息。有的呢是换了好几张照片之后啊，还是说发现这个审核通过不了。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卡在了这一步，然后呢就问说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合格的，才是能说通过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更换在网上啊12123上更换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证件，我们到底需要提交什么样的照片。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日常的一些生活照这些东西呢是绝对不可以的。像有的这个什么网红风是不是，还有的说过度的美颜，然后呢我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说呢像还有一些属于这种就是什么磨皮了、瘦脸了，就女生因为拍照嘛，是吧？为了好看一点，那像这种照片呢，其实都是属于美颜，就是过度。然后呢，它是属于说这个与本人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不符的，所以呢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咱更不用想了，因为咱们其他的那种什么动漫卡通贴纸的那种照片，是不是？这种是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系统啊，在识别出了人脸之后，有可能呢他会做对比，当发现你上传的这张照片人脸识别之后和本人实际差别出入较大，那这种情况系统就直接会判定是非本人，那你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通过不了了，对不对？

角落。其次呢，就是我们浅色的衣服为背景的这种这个照片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驾驶证上呢是白底儿，白底儿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穿浅色的衣服的话，是很容易和背景融为一体的。很多的司机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咱们车主朋友在更换照片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 T 恤衫啊，或者是米色的这种 T 恤衫、衬衫什么的，那像这种颜色的衣服，在白色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说融为一体了，稍微有点就是无法分辨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上传照片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发型遮盖了五官，哎，挡住耳朵了，是不是？哎，你弄的这个披头发，然后呢齐刘海什么的，像这种就是遮住耳朵啦，有的说这个遮住的这个五官比较多的这种，是吧？有的甚至于说已经稍微有些挡眼睛了，那像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包括说呢，我们佩戴的一些配饰，如果说这些配饰它也是起到了喧宾夺主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可以的。你像刘海盖住，都别说盖住眼睛了，盖住眉毛，是不是？甚至于说呢，如果可能你说你戴的这个耳钉，或者是有的说我戴个蓝牙耳机这种，那这种情况挡住耳朵的都是不可以的。其次包括说呢，像佩戴什么帽子啊、围巾呐、那在拍照的时候我穿的是有工牌的一些衣服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审核不通过的。墨镜不用提了吧，是不是？那不可能戴墨镜啊，戴墨镜挡眼睛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是我们的衣物着装以及说呢你的发型配饰，导致咱们这张照片是审核不了不通过的。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打个比方，我们随意在家照的照片，我没有佩戴任何配饰，哎，我没有化妆，没有遮住五官，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去穿这个浅色的衣服，但是它就是不合格。是什么情况呢？可能你很随意躺在沙发上，我就来了一张，我就拍一张，是不是？那像这种照片呢也是不可以的。体态表情过于随意的情况下，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面部表情太丰富了什么的哈，它这种情况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电子驾驶证啊，它是严肃的法定的这个制式证件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有一些什么不符合实。

0: 及情况的，或者是夸大其词、衣物这个着装不整的这种照片，哎，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它都是不通过的啊。
1: 雕刻记忆你的拼搏，这一颗心在角落，回忆你能触摸。
0: 咱们一定要牢记住有这个几个原则啊，就是拍照可能说，哎，我拍完之后立马我上传秒过的这种。首先呢，就是背景是白色的，但是呢，一定要保证光线是均匀的啊，不能选择说在窗户旁边啊，或者是逆光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我需要用什么闪光灯这种来去进行拍摄的，一定要是明亮的，然后呢没有任何阴影遮挡的，否则说呢，我们容易照出来的照片它不通过的原因就是你的面部可能说一半是明亮的，一半呢是有阴影导致非常暗的，所以说像这种照片，哎，它可能就通过不了了。我们可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人说，哎，我在白天的时候就拍完，可能怎么样都拍不出来那个效果，是不是？你可以尝试选择看看在晚上，然后呢打开你家最亮的那个灯，千万不要是那种黄光什么的啊，一定要是那种亮的，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白墙，然后穿深色的衣服去进行拍摄一下，没有任何的一些说阴影啊，或者是墙上有折射出来的那种光影，这样的照片其实是可以的。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穿深色的衣服或者是纯色的衣服，最好是黑色呀、深蓝色呀这种对比非常明显的，千万不要穿白色上衣啊。你说我穿半袖我可以，穿这个长袖 T 恤衫什么的、衬衫什么的，包括说非常正式的这种这个就即使是我穿一个就类似像这个小西服那种领的这种 polo 衫，哎，那可能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不能女性朋友啊，包括说男性朋友，咱不能穿吊带，哎，女生说夏天了，我穿一个这个小细肩带的吊带吧，是不是？男性说我穿跨栏背心吧，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也不能通过的啊，就一定是要正式一些的啊。其次呢，我们说了也不要戴帽子，是不是？你的五官呢要全部的都露出来，头发尽量是整理好，尽量咱们不要披着头发。你如果非要披着头发的情况下，一定是你的额头、你的耳朵都要露出来，然后呢这种情况的披着头发的证件照，哎，它是可以通过的。其次呢，你说那我不披头发，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很好了。你可以说我把头发扎起来，是不是？你给它扎起来之后呢，是盘上，是吊一个马尾辫，或者是说是这个这个什么其他的，我说我给他这个在下面，我就哎这样一扎，但是我的五官是都露出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呢，要是有这个头发上一些发饰，比如说发卡呀，包括说你戴的项链、耳环等等，尽量咱们也都给它取下来。你就类似像照证件照，咱们去照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是大概什么样，你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尽量就什么样啊。还有呢，就是不可以用修图或者是滤镜来去修饰人的这个人像特征啊，一定要把所有的美颜都关掉，然后呢也不能去使用那种合成的照片，哎，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清楚啊。如果说啊，有的人说我之前呢，我会照很多的一些这个证件照，或者是曾经刚好我需要的时候，哎，我近期照了这个证件照。我这证件照呢有这个电子版的，我直接把我电子版的证件照上传可不可以？这是可以的，但尽量最好上传是近6个月以内的人像半身照。为什么是近6个月以内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外观改变呢可能会稍大一些。近6个月半年左右的时候，胖瘦其实大概也都定型了。为什么不能用太用之前的照片？你打个比方，你说我用5年以前的照片，5年以前呢，这个我这个很瘦很好看，是不是很年轻，然后呢我照的那个证件照，我现在呢我去上传，但其实实则上呢跟我本人的出入现在稍微有点大了。比如说我可能说5年之后啊，这个我由于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哎，我的体型体态发生了变化，可能说我胖胖的了，哎，肉肉的了，然后呢这个和我以前来看呢肯定就是已经不完全像一个人了，你知道确实是我，但是呢以前那个是瘦版的我，现在这个是胖版的我，那这样 样的照片我们是不能去进行使用的。还有的人说呢，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成功了，但其实说实话，说减肥成功的话呢，你再使用照片你也不可能去使用之前那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就尽量去使用近六个月以内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那这种证件照它的要求一样是白底的，你不能说整个蓝底的红底的这种，那是不可以的啊。

0: 我之前在第一次就是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张照片嘛，然后当时呢我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白色的，需要照片的时候呢我手里没有证件照，他说你上旁边这个照相馆去照一下吧，刚好旁边有一个就是像摄影的那个影楼，然后说好吧那就去照相。但我不是穿的是白色衣服嘛，我去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照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人家当时一看就说哎呀你穿的是白色衣服，他说我给你找一个黑色的衣服吧。但是影楼大家都知道一般呢就是都是礼服的那个样式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个老板自己本人也说，他说哎呀你这个衣服好像不一定能过，有的都是露一些这个肩膀啊，就是露的比较稍微多一点这种。然后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呀就想，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把你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你披成黑色的，但是呢我的人的脸是不动的，他是不给我进行任何修饰的，也不会给我进行任何什么美颜呐、瘦脸什么的，他说我就光把你的这个白色衣服给他披黑。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哎那个放心吧。完了当时呢就是照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给他披成黑色的了，然后呢到这个咱们驾驶证这儿呢，哎就合格了，就通过了。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说，打个比方，今天你去照证件照的时候，你去照这个照片的时候，你说我也去这个照专业证件照的地方去，但是呢好巧不巧我就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不是？但现在呢如果说一般这个有的影楼他可以给你提供黑色衣服，咱可以换一下，没有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方式啊，也是个办法嘛，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看一下时间，那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么可能说呢，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更换电子驾驶证啊，可能说在申领电子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况，遇到一些就是系统提示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去慌。有的人呢是这样的，说他呀是不需要拍照，可以直接的生成电子驾照的，因为他的二代身份证呢，可能说是在10年之内去办理的，所以说呢，有的交管12123呢，他会自动的去使用自己的这种证件照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需要你上传了，哎，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呢，像这个生成的电子驾驶证啊，比如说有的人说用的是我的身份证的这个照片，但是啊，我身份证的照片我觉得太难看了，我不太满意，我能不能自己去进行更换？我会以你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提交照片，但是审核通过了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如果说呢在你更换了一次照片之后啊，如果说还想再一次更换的话，需要呢间隔6个月的时间，就是半年啊。如果说呢你是用这个身份证照片生成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说再更换一次照片，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吧，反正这个东西看个人，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身份证照片不好看，我就不想要，我就想要去自己去上传自己觉得好看的照片。刚好呢近期我照了一张这个证件照，哎，这证件照呢也是白底的，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然后呢刚好我觉得可以使用到我的这个驾驶证的这个照片上，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去进行申请更换，只要审核通过了就可以啊。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提交的这个照片呢第一次没过，可能说我选择的这个照片呢有哪儿不合格，那好，我换张照片，是不是？

爱的回忆。那第二次呢，我换这个照片啊，我换了一张，但是呢审核又没过，这回可能不知道也是哪儿出现的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就是没过，是不是？哎呀，那我能再换吗？也可以，你还可以再换照片，然后呢再进行上传审核。可是当你如果连续三次提交审核它都不通过的情况下，就这三张照片啊都没选明白，咋也不通过，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这还想换照片，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以及说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和符合要求的电子版的照片，然后到线下到车管所去进行处理。反正什么都是招，是不是？你就想换照片的话，哎，咱有招有方式。但无论什么招，最后都得要求什么呢？要求是你照片必须是合格的。

所以啊，咱们想要去更换电子驾驶证的朋友呢，就尽量的去了解什么样的照片是可以的，什么样的照片呢是不行的。有很多人呢，他还会使用这样的照片，就是抠图，大家这个应该都了解，是不是？他拍一张这个自己的这个照片，背景什么的肯定就不这个不好，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风景照啊，可能是家里面可能这个后面东西很多，乱七八糟的，是不是？然后呢，他觉得说我这张照片拍的不错，那我给他抠下来，抠图下来之后，咱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拍照软件上它都有这种什么抠图神器呀、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那我给它拍下抠下来之后呢，我附着到这个白色的一个背景板上，然后把它生成这样的一个照片，是不是就行了？就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刚刚也说到了，合成照片是不可以的。抠图的这个实则上啊，它的一个意思呢，其实类似合成，你只有说有一张白底儿，完了呢再合成你自己的人像，哎，我给它两个堆叠在一起，它不就形成了一张证件照吗？但这样的照片在这个我们的

0: 在降落。所以说呢，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你说我在网上上传，我实在觉得费劲，我觉得照片我还得上传，然后呢我还依旧要去上传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到线下去了。那么你就到线下去更换你的这个驾驶证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线下的情况下呢，快，反正我认为快啊，在网上的话你等他邮寄回来也得等个两三天，但线下的话呢，可能你当天换证，你当天你就能拿得到了。如果你去的时间比较好，你不需要说前面有好多人办业务排队的话，那很快就到你了，十分八分就办完了，就很快。你去车管所到这个后面的屋里去体个检，体检完之后出来，咱们就可以去更换你的驾照了。然后纸质版给你打完，当场你就能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看个人，那这个呢必须得是我们本人到线下去。有的人说工作上时间上不太允许，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网上的，选择咱们这个 APP 12123上的这个驾驶证换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百花的路段，咱们小石街的路口，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东极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昨天呢跟这个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回家，然后呢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家这附近呢这个修路，哎呀，这个挖的坑坑洼洼的，就是挺闹心的。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咱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它这个修路呢，它都是进行供热的一个管网改造。它只有趁着现在的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呢才能尽量的在咱们供热之前，哎，完全的都这个可以使用。所以呢尽量啊，就是如果你家附近最近也在进行供热改造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克服一下，是不是？你像前段时间咱们这个东极市场这儿，这不是封路嘛，然后也是这个半幅封闭吧的施工，就会导致这儿呢非常非常拥堵。反正那就怎么说呢，我现在是不往那儿去，因为吧本身他那地方车就多，是不是？你再加上他这个进行修路干嘛的，所以呢他确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出行。

但是等它都施工完毕之后啊，咱们就能正常的恢复这个畅通了，所以呢咱们就尽量克服一下好不好。

0: 同时呢，其实想跟大家去提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天气非常热，晚上呢能理解，很多人说出来遛遛弯儿，是不是？晚上也没有这么大太阳了，然后呢，可能说，出来溜达也会舒服一些，哎，然后呢，晚上能凉快点嘛，吹的这个小风，是吧？但是尽量呢，咱们再出来这个散步溜达，有的人选择说遛狗什么的哈，尽量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该牵绳牵绳。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呢，在送朋友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就看到，有一个这个主人带着他的这个小狗，这小狗呢没有这个佩戴任何的牵引绳。可能呢，这个主人会认为说我家狗非常懂事，他就跟着我走，是不是挺通人性的？也不会随意乱跑干嘛的。但是呢，毕竟说它是宠物，它没有健全的思维。而且呢，它也预判不到危险会什么时候发生。尤其是说在就是街上车比较多，车水马龙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看到的呢是他带着这个小狗啊过马路，然后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宽很宽的这个马路，就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非常宽的这个马路。说实话，因为以前我也养过宠物嘛，就是我并不排斥宠物，但是呢我真的也会替他捏把汗哈。我心想，这么多车，这么多这个，还有这个电瓶车、非机动车，这小狗要是突然间就是应激了，冲出去了，或者怎么样，那可咋整啊？就是当时就是还有点这个杞人忧天了，是不是？但是建议呢，其实作为说咱们是宠物主人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这些东西，因为车辆吧，它毕竟视野上是有盲区的，有可能呢，在这个宠物突然间窜过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再加上周围这个非机动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可能说呢，司机他光顾的都是说像倒车镜啊，看看车我车的旁边啊，我别说跟别的车刮蹭道啊，是不是？然后再加上我要看前面抬头看看红绿灯什么的呀，有可能会忽视掉，哎，这一个小小宠物它的一个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干脆就看不见它。你说这个时候宠物要是冲出来，冲到车前面是没有看见的情况下，这车正常往前走，你说压到了怎么办，对不对？网上我们能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有的呢是在小区里面，有的呢是在咱们小区的附近，有的呢是在马路上，你就看到说这个宠物主人呢就抱着宠物就痛哭，一看一打听咋回事呢，啊，让车给压了，然后呢就感觉哎呀挺心疼他的，是不是？这个宠物啊，这个这么小小的，你说被压一下很有可能他就这个失去生命了，对不对？但是再往后细问一下，你又感觉咬牙切齿，真生气呀，怎么回事呢？没拴绳，哎，没拴绳呢，宠物肯定他就要乱跑啊，对不对？有的宠物它在一出去在兴奋，长时间在楼里待着，是不是？一高兴，哎，撒欢了，你再不拴绳，那妥了，那不就是请等着危险发生吗？对不对？所以啊，就是我们去养宠物呢，其实也要对宠物要负责任。出门的话呢，不要觉得说这根绳好像束缚住了它，束缚住了它的自由，是不是？你拴绳的情况下呀，其实呢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来讲呢，大多数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吧，它的这个意识呢是上来的，是拴绳的，它也害怕就是别人家的这个狗啊再咬到自己家的狗什么样的，对不对？它也是拴绳的。有的时候呢，往往是咱们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宠物已经陪着他很久了，然后呢大概就是感觉这个宠物能听懂话，带他出来，就我家这个狗很乖，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呢不完全针对性啊，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宠物说不拴绳的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那也有年轻的不拴绳的，也有老年朋友拴绳的，对不对？咱们只是说按概率来讲啊。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心，然后呢快乐，为了我们宠物的一个健康和安全，以及不要影响到咱们其他开车的车主朋友，咱也不必要产生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和纠纷，是不是？那么尽量就是出行的时候，司机要多看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呢像养宠物的家庭，出来遛宠物的这个朋友，要给宠物拴上绳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两天啊，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天气当中呢，咱们这一周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时间，包括说到下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也都是非常高的温度，天气预报上报最高温都能达到30度、31、32度左右。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报明天稍微可能会降雨啊，就是这一点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做好一些准备，出行的时候呢一定尽量要携带好这个雨伞。

而且同时呢，咱们也这个希望大家尽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这个检车的啊。因为说呢，咱们这个马上又要到月底了嘛，是不是？没有多长时间了，所以呢，咱们尽量的去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检车的，有没有说呢需要这个及时的去这个处理的。因为周六周日啊，以及这个休息日、工作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以及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检车线也都是休息的。把车呢该检的都检了，是不是？然后呢不要往后拖。哎，你一旦要是说过期了没有检车的话呢，咱们这个交警是会把你在路上拦下来的啊。还有啊，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不要溜号。就为啥说这么一嘴啊，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应该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呢我就溜号了。因为我想着呢就是哎呀那个路口限不限时什么的，就是想这些东西了。完了结果呢就一溜神就往前走了，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就到对象的那个已经开过去了。为啥反应过来了呢？我发现我倒车镜里所有的车都是左转的，然后想着完了，哎呀这个又违章了，是不是？到时候等12123出来我去处理吧。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呢千万别溜号。你看天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哎呀这个行车要打起精神呐。但我理解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容易会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去分心，一颗心在角落，回忆你能。但是呢咱们一定切记，就是开车的时候尽量能不留号还是不留号的好啊。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东去。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带你破个案。
1: 破案了
0: 啊！
1: 把这个你不知道的里边，把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给换成这个猜猜猜不到了。
0: 带你破个案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1999年。
1: 1999年，我那年出生了，哎、刚出生，
0: 刚出生
1: 一岁。
0: 1998年出生的。
1: 哎，对，
0: 妈呀，30几了？
1: 83了。
0: 83了也不成个家，也不结婚去。
1: 这个快点的说事儿，
0: 就是在1999年啊、哎，有这么一名潜水员，潜水呢，
1: 潜水员，
0: 啊、
1: 潜水，
0: 潜水的，
1: 嗯，
0: 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了，
1: 消失，然后呢？
0: 然后被发现他倒插在火灾现场的松树上，
1: 倒插呀，
0: 哎，
1: 头啊，
0: 是树，把他插进去
1: 啊，
0: 神奇吗？
1: 潜水呀，还是潜火呀？
0: 潜水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就上一秒正在与海底五彩斑斓的鱼握手呢，
1: 对呀、
0: 啊，下一秒却死在了森林大火的树上。
1: 耶，这是谋杀吧？
0: 这是谋杀都不敢写这桥段，
1: 这嗯，
0: 所以说呢，你说这件事儿到底是人为捏造的，还是确有其事儿呢？
1: 这要是确有其事儿的话，这高低这都得被写进小说里边，
0: 哎，
1: 上点什么这个新闻报道啊？
0: 这已经上报道了，
1: 上报道了。
0: 哎，这个事儿呢，可以说就是由这个事儿咱引起了一个啥呢话题呢？就说这个世上的死法千千万。
1: 哎呀，那确实
0: 是一个更比一个奇。

0: 1999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森林，哎，然后呢就有一场大火，在这个火灾现场发生的事情。这场大火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啊，但是经过了大批的人员进行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消防员们就发现自己灭火的速度似乎赶不上这个火势蔓延的速度，于是呢就在场指挥人员就当机立断，就呼叫来了一架灭火直升机前来支援。哎，可是当这个森林大火被扑灭之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啊，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被挂在了树上。
1: 哎呦我天！
0: 据描述呢，这个尸体呢是穿着全套的潜水装备。
1: 哦。
0: 啊，有潜水衣，有呼吸罩，哎，还有这个脚顶上挺老长那个，啊，扑了扑了山水那个。
1: 那个像鸭子那个脚的那个扑。
0: 对。但是呢，经过这个法医验尸，却发现这个人死于是重力撞击而死。
1: 啊，
0: 哎，神不神奇？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大手给他想在插，想给他插在这个树中间，
0: 就是、
1: 然后这个插老半天，插没插明白，然后激怒了，然后就撞死了。
0: 谁呀？谁激怒了？
1: 这感觉来讲的话，如果像、这个、
0: 就是死于重力撞击。啊，然后但是他是被插在树上的，
1: 那就扑通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完插树上，重力撞击，
0: 有可能。所以说一个潜水员死在森林大火当中并且死于撞击，是不是非常离奇的一幕？
1: 好烧脑啊。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场呢也令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啊。经过对这具尸体啊像牙齿啥的就医记录啥的就是寻找，哎，医生确定了这名死者呢他叫做埃尔南德斯啊，昆丁埃尔南德斯，是一位本地的地产商
1: 啊，地产商。
0: 哎，而当警察调查他的身份的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妻子早就打电话说报告失踪了啊。而这个报告失踪的时候呢，这个昆丁他应该是在25英里外的海水当中潜水的，
1: 失踪了。潜水那个时候应该就失踪了呗，那意思。
0: 哎，你说啊，这潜水员在圈子里边，你像这个昆丁他是潜水的老手了，
1: 对，
0: 他已经成功完成了500次的下潜成就。
1: 能独自潜水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多经验的，
0: 就挺厉害的哈。
1: 对呀、
0: 啊、怎么死一棵树上了呢？
1: 说的就是呢，这听起来好莫名其妙啊。
0: 哎，于是呢这个昆丁的老婆就给出了合理的猜测。
1: 我还以为昆丁的老婆马上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0: 那倒没有啊。
1: 啊、哦、没有。
0: 他说这昆丁潜水的时候看到了一架直升机正在舀水。就正在吸水呢。
1: 正在吸水。
0: 哎，他说能不能是这个吸水过程当中把昆丁给吸进去了。她严重怀疑丈夫是死于直升机洒水灭火的时候从高空坠落。
1: 哎，她这个好，她这个解释我觉得有点合理。
0: 哎，所以说这种死法你觉得神奇不？
1: 那面比如说这个正胆着着急救火呢，完了在海里边比如说吸点水啥的，然后不小心就把咱们这个男主人公给吸进去了。
0: 哎，
1: 然后又因为是直升飞机往下洒水，高度肯定是很高的。
0: 对呀，
1: 一下就给它插树上了。
0: 所以说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原本在潜水的一个人会死在了火场上，是吧？
1: 对。
0: 哎，为此呢消防部门也是百口莫辩。
1: 没有别的解释方法。
0: 哎，最终这件事呢赔了死者妻子1000多万才算是息事宁人。哎，根据记者对于昆丁妻子的采访，他直言不讳地说就算给我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我丈夫的生命。
1: 确实是。
0: 哎，哎，说到这儿呢，是否就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否是可信的呢？
1: 你没有别的解释的办法呀，
0: 是吧？
1: 哎
0: 哎，本着对于事实怀疑、科学求真这种态度，然后呢，我也是找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外网的相关资料。哎，很多人都把这个事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是一则都市奇谈。哎，然后呢，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当真，甚至网友还都直言不讳的说这根本就是 P 的图。新闻都是虚构的，
1: 新闻怎么能是虚构的？
0: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这人说不对啊！新闻不可能是虚构的。
0: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在直升机工作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有可能误将一个成年人就给吸进去了，并且进行高空抛到火灾的现场呢？
1: 呀哈，咱开始破案了，
0: 对，直升机会。

0: 发生这样的失误吗？首先啊，这个直升机取水的方式它分为吸水和舀水两种方式啊，而吸水呢就是进口啊，进水口它由于只有20-30公分、所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吸进去。如果真的强行吸进去啊、要么就是人的屁股或者是后背啊堵住啊，或者是这个大腿把这个口给堵住了，
1: 嗯，
0: 哎，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就是吸水口就是给彻底堵死了、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反正进不去、啊，哪一种情况发生，飞行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的，这是
1: 吸水，因为这个口被堵住了，
0: 哎，对。而舀水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飞机下方吊着的大桶，哎，然后将这个桶呢悬在水上方、通过舀的这种动作来完成快速的取水、而这种取水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人员进行辅助观察的，
1: 嗯，
0: 哎，也就是说用确定是否已经完成把这个水给舀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人在旁边观察的，
1: 嗯，
0: 所以就算是真的有人被舀进桶里也会及时的就是被发现，哎，此外呢在飞机舀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悬停，嗯，并没有一个就是不可挡的抵挡的这种拉力啊、所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是有能力在舀水的过程当中你躲避过去的，
1: 哦，
0: 哎，另外呢在飞机洒水灭火的这个吊桶当中为了控制水的流速，桶底部并不是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横杆的啊，会有一些横杆、用来支撑底部来出水儿，哎，因此想要让一个成年人轻易的就通过也不太现实。
1: 那这么一说的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发生了一丝疑问
0: 啊，
1: 凶手是不是他媳妇儿？第二次怀疑他了啊，
0: 所以
1: 刚才说什么这个什么抽水啥玩意儿，就是他媳妇儿说的
0: 啊，对，还赔1000多万呢，
1: 就是啊，
0: 主要是这1000多万
1: 可能是。能不能这个凶手
0: 凶手是谁咱就不太知道了
1: 啊，
0: 但是根据于这种说法来说呢，就是这个说法的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啊，然后呢就是在图片上去看的话，就看这个图片已经年代很久远了，而且还都是黑白画质的，
1: 嗯，
0: 哎，但是人体的轮廓啥的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出来的，如果要是给它放大来看呢，就这张图片有很多值得人们怀疑的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死者案发现场啊，首先呢根据传言啊，现场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因此法医只能通过牙齿来鉴别死者的身份，但是这个图中啊，就是在这个就是照片当中这个死者的脚上啊，因为他不是带着那个游泳那个大长那个脚蹼、哎，脸上的这个氧气面罩啥的都没有变形，哎，照片上显示没有变形，甚至脚蹼的轮廓都非常的明显，哎，除非呢这脚蹼是防火的这种橡胶材质，否则的话那么大的火它咋能还能存在呢，
1: 也是哈，
0: 是吧，
1: 哎
0: 哎，其次呢这是一则都市奇闻是吧，事实上就有很多的版本，而且都是相互矛盾的、有的传闻还说死者的妻子是亲眼目睹丈夫被飞机吸走的，
1: 哎呀哈，那不对呀、那他俩不应该是一起去潜水去了吗，可是妻子并没有去啊，
0: 啊，然后有的则说这个死者已经失踪很久了，妻子才报的失踪，更有人说说他的妻子虽然很伤心但是却面带微笑，
1: 这都是臆想的，
0: 哎，当然呢就是这随着这个天花乱坠的这些个猜测、无数的阴谋论也就被贴在这件事情上了啊、哎，这种听上去就布满了无数巧合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哎，这个恰巧呢昆汀当时就是去潜水了，然后也恰巧呢森林起火了，恰巧飞机取水的时候把它给咬进去了、恰巧在飞机洒水的时候呢它被戳在树干上摔死了，
1: 多巧啊，这是
0: 巧合太多了，
1: 太巧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造假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朋友们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聊起来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1: 这不仅是有意思，我甚至我都感觉有点毛骨悚然了，
0: 哎，但是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大家伙不知道的知识啊、就是飞机吸水和舀水这两种方式直升机是怎么灭的火啊，
1: 对，
0: 这平时咱大伙都不知道吧，
1: 不太知道，
0: 哎，今天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啊，
1: 嗯，
0: 那么说到稀奇古怪的一些死法，我这还有几个这个案例可以跟你来聊一聊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离奇的死法真的有很多， 你看啊，在公元前455年，雅典的一位作家被从天而降的一只乌龟给砸死了。
1: 嗯，
0: 这种死法可以吗？
1: 从天而降的乌龟
0: 啊，把它给砸死，
1: 又能当个案子来破了。
0: 而这只乌龟其实它也很无辜，它是被一只老鹰抓起来带到天空上去的。就碰巧老鹰把它抓住了，飞上去了，碰巧老鹰的脚就没抓住，它掉下来了，碰巧它就掉下来，就是砸到了一位作家的头上。
1: 这事儿要是要追责的话，得追老鹰身上去了。
0: 反正这个追责咱就不追了，但是这种离奇的死法是不是也挺奇怪？
1: 啊，太寸了、这个、
0: 还有
1: 啥呀？
0: 在北爱尔兰，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因为自家的宠物掉进了粪池，
1: 呀哈，
0: 全家出动，四人下坑求救，不是救狗。
1: 哎呀，四人下坑一起求救啊！
0: 结果三人被溺死。
1: 呀，
0: 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这名运动员家中的宠物狗不小心掉进去了。起先呢是父亲下去救狗，结果陷入了危机。然后呢是运动员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去救父亲，结果呢三人同时溺死在当中了。
1: 耶，
0: 哎，然后呢，
1: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死法
0: 啊。同时呢，他们的妹妹也在努力的想就是拯救父亲和兄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妹妹呢也吸入了大量的毒气，送医救治。
1: 嗯，
0: 奇怪吗？
1: 这也太，这小说里边如果这么写的话，我都得嘲笑这小说写的不严谨。
0: 当然了，比起这些离奇的死法，还有千千万万种。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少年包青天》里边很多破案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些个离奇死法，不知道大家还听过什么样猎奇的故事？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呢就是耍空刷了一会儿抖音，摸了一会儿鱼啊，然后看到一个
1: 喂了一会儿鱼，
0: 摸了一会儿鱼
1: 啊，看到

0: 怎么了？我在这儿喂鱼是不是不太好？看到一个话题，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但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区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感触嘛。
1: 什么话题啊？
0: 说东北媳妇儿晚上八点突然开始收拾家，老公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1: 哎呀，
0: 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女士来讲啊，就是反正因为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不对啊？但是你肯定非常有发言权。
1: 我刚才就是你这一个问题哈，真的是非常有代入感。
0: 怎么的呢？
1: 我就马上我就想起，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第一句话他会说什么？
0: 他会说什么呢？
1: 一般
0: 晚上八点哦。
1: 对啊，我们家那口子直接说媳妇咋了？这应该是第一句话。
0: 有事儿啊？
1: 应该是媳妇咋了？要卡呀？
0: 卡呀？你是要收拾家，还是要把我收拾出去啊？你打包的不会是我的行李吧，媳妇儿？我又带孩子走不？
1: 最开始的疑问一定是这样的。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收拾屋啊，
0: 啊收拾屋啊。
1: 第二句他应该会说，咋的了？为啥这点收拾、啊？
0: 不是我为什么听出了一丝惊恐呢？
1: 对啊，
0: 害怕。
1: 应该是这样。如果我坚持说，我说最好收拾、啊，
0: 我就是要收拾。
1: 他应该会说，哎别整了，累一天了，快往这走了。
0: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1: 他应该会这么说，如果我继续坚持收拾的话，
0: 嗯，
1: 他应该会躲远远的，然后
0: 保命要紧，
1: 时不时的过来问我需要我干点啥不，应该是这样。
0: 哎呀，老有眼力见了。
1: 那真怕，因为我一收拾屋前我激闹。
0: 就八点晚，特别是在晚上八点，
1: 我几点收拾我都得激闹。
0: 这比如说是早上八点的话，那个姐夫也得问呗。
1: 只要我收拾屋就激闹，所以一见我收拾屋，他们都得绕道走。
0: 主要是不爱干活是吗？
1: 对。
0: 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评论啊，是有一天说晚上这个自己在那收拾卫生，她老公过来了，
1: 嗯，
0: 直接五个字结束战斗。
1: 怎么说？
0: 你又分手了。
1: 这个
0: 这是亲老公吗？
1: 不是，这信息量也太大了。这样
0: 在大道上捡的吧？这是。还有那种什么大晚上收拾啥呀，明天早上起来收拾得了。
1: 哎，这个像
0: 这个是属于
1: 正常的
0: 劝阻、
1: 哦、
0: 这纯是怕自己这个媳妇累坏了。
1: 嗯，
0: 还有那种咋的了媳妇，我今天老听话了。这是属于跟姐夫是这个一个类型的是吧？
1: 我觉得
0: 怕挨揍类型的，
1: 我们属于第二种，不属于这第三种。他也没怕呀。
0: 还有那种我走啊，跟你俩腾地方啊，你要干啥呀，大半夜在这收拾啊。都是存在着一点危机感的啊、
1: 哦、
0: 但是我这个人我可能跟你们一般不太一样、啊、
1: 你就晚上收拾。
0: 对，所以我体会不到所谓的八点钟收拾卫生，自己家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老公，
1: 你这个时间如果要是安排在你这儿的话，我觉得你换个时间段比较合适。
0: 早上收拾
1: 就是后半夜三点。
0: 后半夜三点收拾屋的事我也干过。
1: 对，你就是
0: 之前家里养狗，我有一天半夜三点睡不着，起来把狗洗了。
1: 那你没收拾屋啊？
0: 啊，洗完了收拾的吗？把我洗了，把狗洗了，然后把屋收拾了。
1: 你这个顺序不太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1: 我们都是先收拾屋，
0: 先洗狗啊，先收拾屋，
1: 先收拾屋，收拾完屋了之后把狗洗了，把自个儿洗了，完了干干净净的往床上一躺。
0: 啊，那然后还能睡着了吗？凌晨七点了是吧？早上七点了，
1: 谁到了？
0: 起床了，上班了啊！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但是又看到评论区的人非常有共鸣，所以说我今天是属于纯咨询。
1: 这和作息习惯，这就是作息的这个时间习惯有关系
0: 啊！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来吧啊，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线话题。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平时啊，一到季节的时候，那个蟠桃啊，总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水果市场里边啊。
1: 哎，对，
0: 长得扁扁的啊，是不是、啊？而且总觉得它跟别的桃长得不太一样，因为人正经桃人都是圆滚墩的啊，它
1: 正经桃，
0: 它长得跟正经桃不一样，
1: 差在哪儿呢？
0: 它是扁的呀。 它是扁的，而且打小就听说啊，说这个吃蟠桃好啊，吃蟠桃长寿啊，说这个人那个人、啊、
1: 因为孙悟空吃过是吗？
0: 哎，都吃蟠桃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啊，说这个蟠桃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它为什么跟其他桃子长得不一样呢？
1: 对，它为什么压扁了呢？
0: 哎，它为什么压扁了呢？是长

0: 的时候这个有什么、啊、
1: 人为压扁的吗
0: 还是怎么着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解解惑啊。首先人叫蟠桃，蟠呢是一个虫字加一个番字啊，这么的一个字啊。其实老祖宗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它的本意就是盘绕这个卷曲趴着不舒展的意思
1: 啊、哦、我以为是像盘子呢。
0: 哎，不对，那倒不是啊，它不是那个盘嘛，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盘龙啊，那种弯弯曲曲盘起来的样子啊。
1: 那应该一圈一圈的那种向上。
0: 最早是形容龙的啊，这个盘子啊，它呢最早是出现在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昆仑山上西王母的仙桃树啊，说枝干啊，它不是笔直往上长的，而是像神龙一样。
1: 哦
0: 盘旋缠绕，
1: 所以说
0: 横向蔓延，
1: 这个桃树接出来桃才叫做蟠桃。
0: 对，所以取名叫蟠桃，
1: 不是因为这个桃长得像盘子。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民间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天宫瑶池的仙桃树啊扎根在瑶池旁边，常年呢被这个瑶池云雾和地气呀、这个压住向上的长势，仙果没有办法树枝拉长，只能站在枝头向四周摊开生长，慢慢就长成了扁圆扁圆的样
1: 啊。这是受气来的呀，
0: 受气了啊。但是人家毕竟生活在这个仙家之地呀、啊、说后来呢有那么一天啊，孙膑啊，熟不总出现在史书里啊，说
1: 总出现在游戏里，
0: 游戏里你平时不是打辅助的吗？
1: 那我是打辅助，那我还不能了解了解里边人物、
0: 啊、了解了解。哎，好嘞啊。说孙膑啊有一天给母亲祝寿啊，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仙人啊，他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手下啊已经这个学习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了。突然有那么一年呢，他老母亲他过生日，完了他就非得要回去。完这个他作为他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就说这个包袱啊是给你母亲祝寿的
1: 哦，
0: 你中途不要打开
1: 哦，
0: 见到你母亲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包袱啊送给你的母亲
1: 哦。
0: 啊，孙膑就颠儿颠儿的就回去了。
1: 孙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然后就颠儿颠儿回去，回去完了以后好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啊，看着自己的母亲苍老的样子和她满头的白发，孙膑不由得嘤嘤嘤嘤，非常的难受，
1: 把这包的事儿忘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记起来了啊！正当母子两人啊相拥而泣的时候，啊，孙膑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这个后腰处啊，
1: 还有一包，
0: 着一个包袱啊，于是把这个包袱拿了出来，跟他母亲说：“说这是我恩师啊送给你的祝寿礼物啊。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老太太一瞅，这是有人给送贺礼来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当场打开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枚桃子。
1: 哦，
0: 哎，这个桃子呢，长得挺扁。啊，扁扁的，
1: 这一看跟普通的桃不一样。
0: 老母亲没见过这个桃子呀，但是你看这个都知道桃子肯定是吃的啊，于是老母亲就当场试吃，
1: 哟，
0: 啊，咬了一口之后，哗啦啦啦啦啦啦，没尝啊，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尝呢。
1: 那不行啊，那得给别人尝尝啊。
0: 咬一口这个桃了以后，突然只见哗啦啦啦，老母亲从80妇人突然变18少女呀、啊。
1: 我以为这哗啦啦啦是哭了呢，结果是变身了，
0: 变身了，哗啦啦啦就给变身了。哎，所以说呢，打那开始啊，这个蟠桃就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人返老还童，能够让人长寿的啊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当然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所谓的送给孙膑母亲的这个桃子呢，它是从仙山带过来的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从此这个蟠桃就有了长寿啊，长寿生寿桃这样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明清时期呢，其实古人很少有见到现实当中有扁形的桃子，不管是西游记的原著年画，还是寿星的画像啊啊，或者是麻姑献寿，全都是把仙桃画成了饱满圆润的水蜜桃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吴承恩压根儿就没见过真实的扁蟠桃
1: 哦、
0: 啊，只是拿当时最常见的圆桃子来脑补仙界的果子啊、
1: 嗯、
0: 这话说的一点毛病。

0: 没有，别说乌承恩了，谁见过呀。等到清代中后期呢，那种天生扁平的桃子在中原大范围的就开始进行种植了。大家就发现，哎呀，这个刚好就是跟这个扁曲啊平铺生长的这个字面含义相类似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蟠桃了啊。这样呢往后就是神话名称和现实水果才算是对得上号啊，
1: 这才就是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啊，哎，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些小说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西游记》里边，很有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就把这个桃子的形象给改为蟠桃了。
1: 哦，
0: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的啊。
1: 嗯，
0: 那咱们这是从神话角度来讲啊，咱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其实科学的角度肯定是没有像神话那么的浪漫啊，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传说，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小神话故事啊。其实蟠桃呢就是普通桃子自然变异出来的品种啊，根源呢在六号染色体有一大段 DNA 发生了翻转，这段变异呢就会持续激活一个叫做的基
1: 因。好嘞，
0: 哎，相当于呢给桃子的竖向生长就是踩上了刹车啊。像普通的圆桃呢就是上下左右的果肉细胞同步生长成圆圆的球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蟠桃呢刚蟹花发育的第一个月呢就是纵向生长，直接就被限制死了，细胞呢只能往横向四面八方去进行扩张啊，从小就是扁桃子的底子，后续呢只会越长越宽越厚，永远没有机会被拉长啊。而且呢连带着里边的这个桃核啊也会被跟着压扁啊，所以说完全就是不存在啊。像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营销号他会说什么啊，蟠桃是因为桃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用模具给它压扁了，所以
1: 就是人为干预的这种。
0: 对，它其实不是啊，它是人家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基因里边刻的、
0: 基因刻的就是这样的啊。所谓就是后面如果要是嫁接繁育的话呢也是可以稳定遗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个像平时的话我会愿意买一些这个蟠桃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寓意非常好啊。
1: 再有就是在应季的时候啊，蟠桃应季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
0: 是的，
1: 一个是香甜可口，
0: 对，
1: 汁水又特别的足。
0: 是，
1: 嗯，
0: 而且就是它长得小小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樱桃小口。
1: 哎呦我天，
0: 我这种樱桃小口，
1: 那你吃它都有点大。
0: 怎么的呢？
1: 嗯，你得吃樱桃啊。
0: 我
1: 嘴太小了呀，
0: 应季了，换一个这个口味不行吗？
1: 不行，那嘴那么小，那能吃进去吗？
0: 也吃，也吃。我这人不挑食，虽然说我貌美如花，樱桃小口。
1: 你这个挑不挑食不主要，重要的是你嘴张不开呀。
0: 能张开，非说人张不开。
1: 你樱桃小口啊，那咋能张开呢？
0: 啊啊、能张开，能张。
1: 张不开，
0: 我下次吃给你看。我不买给你吃，我吃给你看，
1: 你看我吸的看不
0: 看一看，你看一看。
1: 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说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半夜12点必须关灯，与此同时半夜3更还会传来怪叫声，虽然把全村人都吵醒了，但是没有人出去看。
1: 没有人出去看？
0: 对，
1: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太不好信了，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啊。
0: 这村肯定不是东北的。
1: 一个村儿哈，
0: 哎，
1: 一个村儿有多少人不重要吧？
0: 不重要
1: 啊，这是主要分析一下这怪事儿是咋回事啊？
0: 对对对对，
1: 半夜的时候都在自己家屋子里边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没乱串门啥的，
0: 没去别人家，
1: 哎，都自个儿在自个儿家，
0: 哎，
1: 然后一声怪叫是动物的叫声吗？
0: 不是，
1: 是人的叫声吗？
0: 是，
1: 啊，一声怪叫，啊，就是人的叫声，是家家户户都发出这个声音吗？
0: 不是，
1: 就只有这一家有这怪叫？
0: 不是。
1: 也挺多家有？
0: 不是，
1: 不在家里边。
0: 对，
1: 在屋外发生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人为的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一个人的吗？
0: 是的。
1: 啊，这是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他是真人吗？
0: 是的。
1: 是人类哈，
0: 嗯，
1: 啊，他会武功啊？
0: 应该不会吧。
1: 特别强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强大的。
1: 他有什么疾病吗？
0: 嗯，没说。
1: 那听起来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0: 是的，
1: 你看他指定是不正常哈。
0: 嗯，
1: 他是精神不正常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啊，那不就是有疾病吗？
0: 啊，我但是这只是我觉得啊，汤面里边或汤底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1: 那这个人大家都怕他是吧？
0: 对，怕他。
1: 都怕他。
0: 嗯。
1: 正常人他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才都怕他。
0: 是的。
1: 哎，即便他发出怪叫声之后，大家伙都不敢开门出去看。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因为如果开门出去看的话会被他吃掉吗？
0: 杀掉。
1: 被他杀掉哈。
0: 嗯，
1: 这杀人狂魔呀，这是。
0: 是的。
1: 啊，就是一个杀人狂魔。
0: 对。
1: 他这个怪叫声是为了吸引人出来吗？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上当。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总这样呗，大家都知道了。
0: 是的。换个村儿呗，咱就说。老在这一个，老可这一个村霍霍，
1: 都对你都熟悉了。那他不冲进人家里去啊？
0: 他为什么不冲进人家呢？
1: 有门呢？
0: 不是，
1: 打不开门进不去。
0: 不只是这样
1: 啊，不只是进不去。
0: 嗯，
1: 就是会有什么约定吗？就
0: 汤面第一句话是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12点必须关灯。
1: 夜盲症。
0: 是的。哎，聪明啊。汤底是这样的，说村里啊有个人人皆知的杀人狂啊，行迹神秘且有夜盲症。我觉得他不太神秘。
1: 我觉得12点关灯他们有点太不谨慎了。
0: 就是呢，
1: 太阳落山了，就是谁都别开灯，谁都别开灯，就
0: 当省电了啊。所以全村人的都必须要在晚上关灯。
1: 哎呀，那也玩不了手机呀，玩手机有亮。
0: 容易吸引过来啊。由于杀人狂在没有灯的地方找不到人，于是用怪叫声来吸引村民。啊呜啊呜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听这个汤面，
0: 来吧。
1: 啊，说呢，夫妻俩开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妻子看了一下微信，然后就突然被自己的丈夫一刀捅死。
0: 这么暴躁吗？
1: 老暴躁了。
0: 这以后谁还敢看微信了？这微信里边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啊？
1: 是，
0: 他老婆出轨了。
1: 是，
0: 他这个老公看到他老婆跟别的男的老婆
1: 没看到。
0: 啊？那怎么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呢？
1: 对呀。
0: 就是这个老公他没有看到老婆的这个微信的内容，
1: 他知道的这个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0: 他知道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在他老婆那个在收到微信消息之前就知道他老婆出轨了？
1: 不知道。
0: 那是看到了他老婆回微信的这个举动所以说才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的？
1: 不是。
0: 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给他老婆杀了完了以后才知道他出轨了？
1: 不是。
0: 这老公出轨了吗？
1: 没有，
0: 就是老婆出轨了。
1: 嗯，
0: 他这个手机里边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或者是说今天的这条微信让他的手机有点不一样吗？
1: 没有啊。
0: 神情不一样？
1: 不是。
0: 举动不一样？
1: 不是。
0: 这个好难啊。那老婆究竟干了啥事儿啊？
1: 嗯，对呀。
0: 跟在车上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哈，我知道了。
1: 嗯，
0: 车上的玻璃是不是反光？
1: 不是。
0: 真不是吗？
1: 真不是。
0: 行吧。嗯，他们两个，那这老公啥也没看着啊。
1: 对，他没看着啊。
0: 那为啥把老婆给杀了呀？
1: 对呀，他为啥能知道这件事儿呢？
0: 他老婆是盲人啊？
1: 不是啊。
0: 老公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老婆有什么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吗？
1: 没
0: 都没有。
1: 嗯。
0: 是声音感知吗？
1: 是。
0: 声音感知啊？
1: 嗯。
0: 啊，他媳妇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对方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1: 嗯，
0: 把他点开了？
1: 是啊。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不对。
0: 啊？
1: 还有，
0: 他点开了，完对面说：“亲爱的，你在干啥呢？”
1: 是，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老公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语音
0: 啊
1: 啊！但是他，你想啊，他要是你的话，你能就轻易就点开这个语音吗？
0: 肯定不会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不合理啊。
1: 但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0: 因为她老公是不是忙着干别的呢？
1: 没有，
0: 就专心开车呢。
1: 哎，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0: 那他媳妇是不是有点过于大胆了？
1: 没有，
0: 就很正常。
1: 他媳妇没觉，就是没想到她老公会听到。
0: 她老公是在，就是这老公的耳朵在被别的音乐占领了？
1: 没有。
0: 老公在听别的呢？或者她老公打，他是不是自己戴耳机呢？
1: 是的。
0: 这媳妇戴耳机呢，完了呢，戴的是蓝牙耳机还是有线耳机啊？
1: 蓝牙耳机。
0: 蓝牙耳机完他以为蓝牙连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美滋滋的点开那条音频想要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蓝牙没连上。
1: 蓝牙连上了，
0: 外放了，
1: 连车上了。
0: 我的天，太寸了。
1: 这汤底就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呢戴着耳机是蓝牙耳机，然后呢她以为自己这个耳机呢连着自己的这个手机，结果上车之后呢这手机自动连了车上的蓝牙设备，然后呢她就点开了她的情人发的微信语音， 然后呢，这个因为连着车上的播放器嘛，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都被丈夫给听到了。丈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一怒之下从车的抽屉里抽出了一把大刀，将女人杀死了。
0: 老公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中午好，所有的朋友，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等风来》。有人说，如果你若盛开，可能蝴蝶自来，等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只好开好你自己的花，做好自己的事，漫漫人生路，总有一处风景属于你。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开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穿过森林》。

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打开歌曲《山路》，总会有一条路在人世间是属于你的。有人说，往事如风，千回婉转中，在人世间走走停停，我们一路淡漠烟尘，有时候感觉，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或者在小路上，聆听着风和叶的倾诉，或者领略着你自己的心底，在心底哼着一首歌，或者和着你沙沙的音符，我觉得这刻你会找到你属于的那种快乐。

今天的音乐密码当中，我选择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轻快轻松，因为当你徜徉在林中，漫步在轻松中，有一种真实的享受，不管是云儿飘还是风儿摇，所有的烦恼和惆怅都不会再与你相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份从容与答案。因为人生有一首歌，人生就是一首轻快的慢歌。此刻打开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

我想人生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慢歌吧，在这首歌中也许你会找到你的答案。音乐密码，我们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盎然》。

0: 在这首好听的盎然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种盎然绿意里拥抱的无限美好。送给你这首歌，继续开启歌单，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三月的风又吹到路上，让我想起故乡，靠着树的花正自顾自地想。

这首歌叫做《家乡烟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幅画面呢？就是当晨雾漫过黛色的山峦，当青瓦土房在朦胧里若隐若现，或许一缕炊烟裹着柴火暖意会从屋角悠悠升起，这些画面我曾幻想过，也真实地看见过。我相信这是一种家乡的烟火。有人幻想的烟火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幻想，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真的看到过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泥土的清香，会把所有喧嚣都揉碎在宁静当中。其实有时候最安心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远方的繁华，或许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是故乡的烟火里藏着的那份踏实与温柔。我还记得有一个文章里面说啊，说田埂边的菜园呢，当雨下过之后会沾着雨珠，那些青菜是鲜绿的，鲜绿鲜绿掉欲滴的感觉。夕阳有时候会把旧木桌的影子拉得特别特别长，想象着这个时候省着刚淘好的米。

此刻我打开的这首歌叫做《东海老人》。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首歌，它会叫什么？在这首歌《东海老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请你听《东海老人》。

会不会有一首歌让你找到他，让你觉得他好像唱出了你的一段生活？此刻的这首歌是否喜欢？东海老人这首歌好像我感觉在里面提到海浪很多次，人生总要经历风帆，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勇气去踏破风浪，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份执着去相信生活。一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有时候在想音乐到底是什么，或许你总听音乐就会感觉它可能是朋友，也或者它只是简单的音乐，只是不同的人听会听出不一样的时光。因为那些所谓动人是用你自己的生命节拍去应和了流淌的音乐，是你识的词中意，也成了曲中人。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选择了好多治愈的歌，这些歌曲都会让我们感觉只听前奏就会觉得很放松。这个正午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落在》。当第一个苹果落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就注定有人会发现它的秘密。当星光在天空闪烁，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发现每颗流星飞过，都是落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分夙愿。或许世间的每一处每一物都有它特定的原因，你发现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也希望你所有的经历能够告诉你人生怎样更好的前行。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希望用这些歌声带给你快乐。

当我们从哇哇啼哭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仰视而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仰视而来》，请你听听看看，在歌中会找到怎样的故事呢？

乘风破浪，不卑不亢，肆意飞扬，无法阻挡。在这首歌当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些，我们都是仰视而来。很多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仰视而来》的时候，会被那句“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被这句话戳中的有很多人。而这首歌的歌者阿四的嗓音是那种平稳又有韧劲儿的，他会把偶尔失落且不示弱、有些笨拙但不懦弱的日常，唱成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人生日照。我们何尝不是在浪里翻滚着，在理想与现实中交接着，却依然想握紧手中的蔚蓝。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的坚持，还有得不到的释怀。或许就是这样吧，想追求你就要勇敢，或许有失败，但是你要承受住，没什么大惊小怪。在这首歌的结尾处反复吟唱着，我要我属于，属于我，我要我忠于我。或许每一句温柔却坚定的这样的宣言，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这就是最酷的人生。现在也许你是疲惫的，追梦路上也许是迷茫的，面对选择也许是纠结的，这首歌希望给你力量，愿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带着这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在生活里肆意飞扬，你终会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这首歌曲永远都会在，是中国摇滚乐队旅行团2017年的作品。

注这首歌，与你分享是被他的歌词再次震撼。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愿你像歌词所唱的那样，我欲乘风踏浪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说到消防队，你肯定不陌生呀，拨打119，几分钟内就能看到呼啸而来的红色战车和身着防火服的消防员。现代人完善的控火机制将所有险情隔绝在灾难发生之外。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中国也有消防队吗？答案是肯定的呀，只是那时候我们的消防队不叫做消防队。消防这个词其实是个舶来品，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但在那之前，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专门的防火灭火工作，那时叫做火政。早在西周《周礼》就记载了专门管理火政的官员，比如司冠、司选，负责防火灭火，甚至连按季节更换取火木材的仪式都有人管。皇帝时期更早就已经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叫做火政。到了汉代，京城的治安和消防都由执金吾负责，手下设有街亭分区管理。可以说从古至今，防火灭火这件大事历朝历代都没有懈怠过。唐代，唐朝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的超级大都市，人口超过100万，消防安全自然马虎不得。唐朝廷在全城设立了武侯铺，大城门100人，大方30人，小城门20人，小方5人，遍布各个方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城的治安消防网络。消防设备也不含糊，当时最先进的是箭筒，用1丈长的比较粗的竹子打通竹节，接上动物皮缝制的水袋，装满水之后用力挤压，水就能喷射而出，扑灭远处和高处的火焰，这大概就是古代最早的高压水枪了。不过唐代的城市管理采取严格的方士制，也就是居民区和集市都被高墙隔开，一旦失火也仅限于单一方区，很难蔓延全城。再加上当时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唐代长安从未发生过重大火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代消防组织虽然已经成型，却一直没能发展出真正的职业化消防队，需求还不够迫切。宋代，真正让消防队从兼职变成全职的是宋朝。宋代城市化迅猛发展，人口稠密，商铺林立，民居多为木板壁结构，火灾频繁。自南宋以来，杭州几乎年年都有大火灾，一次大火燃烧万户的就有4次，对专业消防服务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化公共消防队应运而生。北宋，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梁的街巷每隔300步就设一所军巡铺屋，每铺有铺兵5人负责夜间巡逻。在城内高处修建望火楼，高约16米，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5层楼高，楼上有人昼夜瞭望，楼下驻兵100余人，配备水桶、撒子、马塔、梯子、火叉、大锁、铁猫耳等全套消防设备，一旦发现火情，望火楼立即持报，前火兵马上出动，集水扑灭，不劳百姓。有个著名的故事，
宋仁宗时，枢密院副使狄青在家举行祭神仪式，点了满院子蜡烛。东京望火楼的瞭望兵看见火光，以为发生了火灾，马上持白香烛，又报开封知府。很快，一大队前火兵赶到狄府，结果发现却是一场误会。从这个乌龙事件里，足以看出当时消防系统的反应速度有多快。南宋，北宋灭亡后，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里民居街栋连延，街道狭小，多为风烛之患。于是临安建成了比北宋东京更为完善的消防机制。首先，宋廷将杭州城内外划分为23个消防区，叫做鱼，每个鱼配备消防官兵100至数百员，叫做前火兵。每个鱼都建有望火楼，昼夜瞭望，发现烟火立即敲锣报警，白天举旗为号，晚上悬灯为号，旗帜和灯笼的数量还标注了失火的具体方位。另外，临安繁华地带每200步就设一个军巡铺，配备3至5名铺兵，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扑灭小火。这还没完，临安府还直辖了7支前火机动队、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仗前1队到4队，每队100-200人，相当于今天的消防总队。从名字就能看出分工之细，有专门负责喷水的，有专门负责搭建设备的。此外，还有一支300名殿前司经兵组成的前火兵，堪称特种消防兵。粗略估算，当时人口超100万的临安府，专职消防官兵多达5-6千人。明清。宋代之后，官办专职消防队一直延续下来。明朝在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兵官军10人，负责京城防火。地方城市还组建了专业的火兵。到了清朝，紫禁城里也有了皇家消防队。清顺治初年创建8旗火班，共设8处。每处由满、汉、蒙3旗驻守，每旗官兵91人。发生火灾时，一半救火，一半留守。紫禁城内还放置了机桶，也就是水龙的雏形，和铁水缸，每缸可储水3000多升。灭火，你可能好奇，古代没有高压水枪，没有消防车，消防员靠什么灭火呢？首先是望火楼加军巡铺这套预警系统。望火楼实行24小时站岗制，瞭望兵发现火情，立即拉响警报，楼下前火兵即刻出动，这几乎是现代消防站的雏形。灭火工具也相当丰富，水囊是用猪牛皮或者是油布制成，装满水，扔向着火点，囊破水出。机桶更先进，用竹筒做成，利用人力推拉水杆涉水灭火，原理和今天的消防泵如出一辙。麻塔是一根8尺长的竹杆子，绑着散麻，蘸上泥浆涂抹在火苗周围，用来阻隔火势。紫禁城里还有一种标志性的消防设施，太平缸，也叫门海，即门前的大铜缸，装满清水，发生火灾可就近取水。冬天为了防止结冰，还要给缸加上盖儿，甚至用炭火熏缸保温。如果火势失控，前火兵还会使用破拆法，用斧锯、大绳、铁钩在火势前方拆掉房屋，造出空地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
更人性化的是，宋朝还规定，因救火而拆掉民房的房主可以向官府申请补偿。古代不仅有消防队，而且水平之高，制度之完备，远超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北宋的军巡铺是世界最早的消防站，宋代的前火军是世界最早的职业化公共消防队。从望火楼的24小时瞭望，到信号旗的方位编码，从几桶的高压喷水到破拆法的隔离灭火，古人在消防安全上的智慧和担当，足以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从皇帝时代的火政，到宋代的前火军，再到今天的119消防队，穿越数千年的时光，那份守护万家灯火的初心，从未改变。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红楼梦》中，贾琏被称为琏二爷，王熙凤被称为二奶奶，为什么宝玉也被称宝二爷呢？首先，贾琏和宝玉都被称为二爷，肯定不是笔误，或者作者疏忽所致。作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不可能出现称谓上的错误，何况书中自始至终都这么称谓的。书中介绍，贾琏是荣国府贾赦的长子，他应该被称为大爷才对。有人说，把宁国府和荣国府同辈排在一起，贾珍比贾琏大，所以贾琏是二爷。此点并不成立，因为二房排在一起，贾珍是老大，贾珠才是老二呀，那贾琏就是三爷，宝玉就是四爷。贾家并不把宁荣二府放在一起排行序齿，比如贾赦比贾敏小，贾赦就被称为大老爷，而不是二老爷。有人说，在荣国府排行，贾珠是大爷，贾琏是二爷，那么宝玉就应该是三爷。有的版本干脆把贾琏改为贾赦次子，长子夭折了，这更荒唐，因为夭折的孩子是不参与排行的。比如贾敬就是次子，他哥哥叫贾夫，八九岁死了，贾敬就是称大老爷，而不是二老爷。贾家男子排序，宁国府和荣国府是分开排序的，贾敬和贾赦都称大老爷，荣国府宝玉这一辈年龄最大的是贾珠，故书里面称贾珠为朱大爷，贾琏排行老二，称琏二爷。宝玉出生后，因为贾母对宝玉格外疼爱，宝玉自小就不让人喊他三爷，让家人都喊他小名宝玉。书中第52回中，坠儿的母亲指责晴雯等人直呼宝玉的名字，麝月说，便是叫名字，从小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地写了他的小名，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他呢。后来荣国府分家了，贾赦和贾政分成两房。书中第二回，冷子兴介绍，这位琏爷如今只在郑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说贾琏住在贾政家，这是分家的明显证据。既然分家了，宝玉就不同贾琏在一起排行序齿了，自然称二爷。分家的时间应该是贾琏成婚前后，彼时宝玉还没有长大成人，家里还是称他小名，宝玉长大后再称小名显得不妥了，只能同贾珠排序，家人才称他为宝二爷。书中湘云定亲后，他仍然叫宝玉哥哥，贾母就发话了，说你们如今大了，别提小名，说明贾母在此之前已经让家里人叫宝二爷了。贾琏称为二爷，是荣国府分家后形成的称谓。宝玉在大观园内外经历了世俗与精神两个世界的反复拉扯，人性与心性分裂与整合的反复较量。薛蟠代表了世俗的一端，黛玉则代表精神的一端。当然，薛蟠的力量是不足以把宝玉拉过去，他得借力才行，那就是有好吃的和好玩的。宝玉一旦回到大观园， 他又本能地走向精神的那一边。《红楼梦》第28回写宝玉、冯子英、蒋玉菡、薛蟠和云儿在一起喝花酒，是《红楼梦》中最搞笑的一段。过去文人与艺妓在一起吃酒吟唱是常态，算不得是失德表现。宝玉认为如此烂饮易醉而无味，提议大家行个新的酒令，要说悲愁喜乐四字，落脚点是女儿。薛蟠心里总是装着酒色二字，宝玉任何时候心里都装着女儿二字。薛蟠在这场聚会中笑点频出，他先是拒绝行酒令，认为这是捉弄他，可见他也有自知之明。听到宝玉行令时，大家都称赞好，薛蟠偏说不好该罚。别人问其缘故，他说自己一句听不懂呀。当云儿在行令时，他不断插话，如同说相声，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引人发笑。轮到薛蟠行令时，先说了两句最寻常不过的话，当大家以为就是这风格时，突然又来了一句大雅的话。宝玉的唱词是黛玉早逝后宝玉思念的情景，若说是宝玉悬崖撒手后宝钗的内心独白，也能说得通。蒋玉菡的唱词就是他同袭人新婚的情景，花气袭人知昼暖，更表明了他对袭人的评价。《红楼梦》前半部文字猜测后回中人物命运安排，比较确切的是袭人的命运。宝玉赠给他的礼物是一块玉扇坠，他回赠宝玉的礼物是北静王赏的一方大红汗巾。这块汗巾后来被宝玉系在袭人身上，玉在蒋玉菡那儿，汗巾在袭人那儿，与袭人的姻缘也是冥冥中注定的。蒋子英的酒令是面对一个美丽女子的表白，感叹对方不理解自己对她的怜爱。若读完《红楼梦》，我们就不难明白云儿和冯子英的酒令背后隐喻的故事。有人总认为贾家对黛玉不好，事实并非如此。贾家对林黛玉的态度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大家对贾敏深厚的感情，其次是贾母对黛玉的宠爱，第三是林家的地位。我们从黛玉进贾府的情境就可见一斑，黛玉的母亲贾敏是怎样的人物，书中没有交代，甚至连一件往事都没有提到。但你只要想一想，像贾母这样睿智的人，她女儿是怎样的？像黛玉这样美丽聪慧的人，她的母亲又会是怎样的？贾母对黛玉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亲。可见贾敏是多么优秀。贾敏去世后，贾母对黛玉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亲自打发人去林家接人。黛玉进府时，贾母正在念叨，可见贾母想见黛玉的急切心情。迎接黛玉的是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和李纨。当贾母见到黛玉的时候，一把将黛玉搂在怀中痛哭，此时现场的人无人不落泪。再看看邢夫人和王夫人对黛玉的态度，黛玉要看望贾赦，邢夫人主动要陪同。这里来说说邢夫人的肢体语言。出门上车时，邢夫人是斜着黛玉坐在车里，下车后邢夫人是搀着黛玉进了院中。进了正室，邢夫人先让黛玉坐了，才命人到书房请贾赦。邢夫人还苦留黛玉吃饭， 黛玉告辞的时候，邢夫人送到仪门口，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才回来。王夫人对黛玉的热情丝毫不逊于邢夫人。黛玉未到贾府，王夫人就安排让凤姐找缎子给黛玉做衣裳。王夫人平时居坐宴席的地方并不在正室，而是在东边耳房。老嬷嬷陪着黛玉就直接去东边耳房，可王夫人却特意在正室里面见黛玉。王夫人坐在炕西边的下手，炕东边首位是贾政的，王夫人要让黛玉坐在上首。黛玉很懂事，只肯在挨炕的椅子上落座。王夫人再次携她上炕，黛玉方挨在王夫人身边坐下。黛玉来贾府之前，宝玉住在贾母房间外面的碧纱橱内。黛玉来了，贾母就让宝玉挪出来让给黛玉，宝玉就住在碧纱橱的外面，这样宝玉黛玉就同贾母住在一起。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出身官宦世家，是本朝的探花，可见其学才是享誉朝野的。林如海作为巡盐御史，品阶很高，林家虽不如贾家，但也是豪门望族。黛玉在贾家的地位，让她完全有资本目下无尘，这是宝钗、湘云难以企及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受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乡镇不同程度受灾。7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丰县受灾点，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强化责任，统筹力量，系统施治，确保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次调研，高飞先后深入东丰县大洋镇宝山村五组、横道河镇驼腰村八组、大房村五组、联盟村九组和二组等受灾点，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风险点、灾后道路清理、河道疏通及护砌、路基损毁及修复、险桥等情况，详细了解各受灾点现状、潜在风险及防治措施，并与群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恢复情况。高飞说，在全市上下严防死守共同努力下，我市实现了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目标，目前已从应急抢险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要全面排查损毁道路、桥梁、房屋及农作物受灾等情况，核实核准灾情，摸清隐患底数，及时展开河道清淤、道路修复、水毁设施抢修、农田排涝降渍、防溢消沙等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针对受灾地块，要统筹调配设备，全力抢排田间积水，组织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生产自救。针对受损水利设施、道路桥梁，要因地制宜做好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加大工程机械和专业力量投入，确保水毁工程修复质量、修复进度。针对倒塌损坏房屋，要妥善安置群众，加快受损房屋安全鉴定。要积极争取资金保障，结合全流域治理，统筹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强功能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燎原筑牢安全屏障。穆中生、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辽县受灾点，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水毁基础设施修复等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高飞深入东辽县金州乡金州村和辽河源镇大架山村四组耕地受灾地块，仔细查看大豆、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受灾程度、受灾面积，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研究商讨救灾减灾具体措施。他说，农作物收成事关粮食安全，眼下要积极抢抓灾后管护黄金期，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加快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分区域、分灾种制定补救措施，指导群众科学开展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要高质量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全方位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强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辽河源镇永平村三组桥梁因暴雨出现损毁，目前正在紧急修建便道。辽河源镇辽河社区东大桥和任家桥点位由于坝体受损，导致河水倒灌，小街受灾。高飞在深入调研后指出，对乡村道路、桥梁涵洞等风险部位要及时设立警示标识，尽快组织检测鉴定， 抢修加固，保障交通顺畅安全。对水毁电力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务必加紧抢修，全力保障民生需求。要结合辽源实际，科学谋划水利项目，实现流域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提高防洪减灾、生态修复水平。高飞强调，目前我市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期防御工作仍面临复杂严峻的考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做好防汛备战。要对本轮防汛救灾工作开展全面复盘，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补齐短板弱项，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物资、设备充分准备，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坚决守牢汛期安全防线。穆中生、李安辉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副组长范瑞平一行到我市调研，深入了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各项工作落地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徐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北部新区花海项目、鹿鸣谷生态文化园实地查看，直观了解辽源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都市圈生态协同建设相关实践举措，再是循环经济产业园。调研组认真听取园区整体空间规划、主导产业发展定位、日常运营管理模式及招商引资企业入驻落地等情况介绍，随后前往11号厂房实地查看长春溧阳废旧矿泉水瓶PET 加工瓶片生产线项目施工进度，详细询问生产设备安装调试、投产筹备等相关工作推进细节，对循环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路径进行深入交流。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调研组仔细了解无人机专业人才培育方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低空产业人才储备供给等工作，随后前往学院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国家级应急安全培训基地，实地查看基地硬件配套、实训平台建设、跨区域应急人才培训开展等工作。围绕依托本地职教资源服务都市圈产业人才供给开展交流探讨。调研组一行还途经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讲解项目规划建设、产业协同布局等有关情况。调研组充分肯定我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人大常委会要持续发挥职能作用，紧盯决定各项任务，抓细抓实，要持续健全区域协同配套制度，围绕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享、交通一体化等方面深化跨区域协同立法探索，以法治之力打破行政壁垒，解决共性问题，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扎实工作举措推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发展合力持续凝聚，为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
1: 本台记者报道，为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疗资源协同共享，打破地域就业壁垒，解决群众看专家难、跑医院远问题，我市建立常态化专家下沉机制，定期组织多学科专家走进乡镇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坐诊、义诊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构建都市圈一体化便民就医新格局。在龙山区新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已提前排好队伍等候问诊。当天下沉社区坐诊的是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呼吸科、心血管科室专家，借助血压计、血糖仪、心电图机等诊疗设备， 专家正耐心细致地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仔细询问病史，查看近房检查报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逐一为患者调整用药方案。对老年人多发的颈肩腰腿痛、头晕胸闷等常见病症，给出精准诊疗建议。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以精准帮扶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市三所三级医疗机构通过专项对口支援，对县区级医疗机构进行帮扶。截至目前，三家医疗机构共巡诊七次，选派25名医疗骨干进行连续帮扶工作，派出巡诊工作人员46人次，惠及患者252人次，进一步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基层下沉。今后，我市将持续深化长春都市圈医疗卫生协同合作，不断完善专家定期下沉、检查结果互认、远程疑难病例会诊等服务机制，以医疗资源共享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持续畅通群众就近就医通道，不断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本台记者报道，经过4天激烈角逐，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5人制足球特奥轮滑项目在我市完成全部赛程，顺利收官。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110余名运动员奋勇竞技，27枚金牌花落各家，赛场内外留下无数自强不息、追逐梦想的动人瞬间。本次赛事同步结合第20个全国特奥日开展，两大项目轮番上演精彩对决，运动员们以赛会友，彼此鼓励，在交流切磋中增进友谊，充分彰显平等参与。

增长点，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销并举、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碾山村扶贫创业特色种植产业园坐落于该村二组，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温室大棚可利用种植面积4000平方米。2018年底，我市新型农业公司正式入驻运营，依托江苏福建多地科研院所及生物公司的技术支持，专注高端多肉植物品种引进选育培育，产业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持续提升。经过多年深耕发展，产业园现已培育多肉植物500余个品种，其中包括100余种自主培育独有品种，规模与品质位居东北同类基地前列，成为东北地区大型多肉植物培育种植基地。为持续扩大产业规模，该村在2025年至2026年陆续租赁4栋种植大棚，目前园区共计9栋温室大棚，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累计产业投资达471.0967万元。产业兴旺带动效益稳步提升，产业园构建线上直播、线下批发双向销售体系，线上日均成交近100单，产品不仅热销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还远销中国台湾及韩国、日本等地，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特色产业发展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惠及民生。目前，该产业园每年可为碾山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累计为脱贫户分红15.7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这次的燎原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如果说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疯子也是个傻子。因为呀，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啊，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是吧，恶霸鱼肉百姓的这样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啊。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人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还一个劲儿的往里闯呢？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啊，但领导意图他们是更有数啊。这件事呢，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世相、岳俊生。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呢，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

犯人动机呢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啊，也算是杀人灭口了。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这二位仁兄啊。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啊，从大明律里找到了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静了。如此结案呢，也算是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的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5月11日，刑部大牢。在7天过去之后，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啊，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根据规定啊，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5月11日这一天，轮到王之彩。这王之彩啊，字新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呢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啊。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是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啊，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啊。张差是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之才已经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张差非常意外啊，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审讯就这样开始了，和以前一样，张差是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

0: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当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呢，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呢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要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啊，无论如何是有点太小气了。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啊，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之彩呢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我叫张差，是冀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经去世。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啊，就是说这个老太监啊。这个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儿，事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然后他给了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就被抓住了。王之彩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的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呢，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呀，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了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也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你上哪儿找啊？再说凶器呀、啊，一般说来呢，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啊。当年是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那退一万步讲啊，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啊。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从头到尾啊，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彩呢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可奏书送上去之后，却丝毫没有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但这呢，早在王之彩的预料之中，老人家呢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他本人呢也四处鼓捣，制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他这一闹啊，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世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呢依然毫无反应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呀？照这个形势啊，这事儿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是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这个人呢，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呢，只是一封奏书。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政陆大寿上了一封奏书，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过京城，进过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在哪儿？有个太监和他说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 大意是啥呢？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书希望提防奸邪小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呀，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书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所谓的对号入座。他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于同一水平。这还不算，在这封奏书当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吗？又主使过什么事儿？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呢？这些事儿我都想都不敢想啊，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这个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是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几十中何世进就做出了回应，相当激烈的反应啊！谁说你推翻太子了？谁说你是主使了？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了？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啊！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此时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彩。初审成功之后啊，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彩呢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晚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有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就是源自于他。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彩就发现了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此人呢，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世相、岳俊生和他的交往也很密切，这似乎不奇怪呀。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呢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经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世相。胡世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彩的领导。而在审案的过程当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情的真相。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彩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的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而刘廷元、胡世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啊。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啊，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地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那实在有点抬举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彩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世相背后的那个眼

影子并不是郑国泰，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呢，在史书当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就是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定，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呢，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啊，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没有亲信的首辅，那是绝对坐不稳的。所以呢，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呢，赵志高被人践踏朱庚，无人理会呀。当然了，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了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为主的楚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呢，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督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也就是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呢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啊，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的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所以呢，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必须要说明的是啊，此前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虽然拉帮结派那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的搞组织并无先例啊，先例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呢？

0: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是敌对，也不斗争，反而是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没错呀，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无锡的顾县城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首府，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们都没有见过呀。无论是在野的顾县城、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他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呢。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可能信呢？于是啊，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们说，党争起于此时。刘廷元、胡世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啊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但疑问在于啊，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啥要在这个事儿上支持郑国泰呢？答案是对人不对事儿。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所谓公愤呢，是他在当政时，顾县城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所以呢称公愤。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是叶向高，因为私仇，32年的私仇。32年前呢，也就是万历11年，公元1583年，叶向高来到了京城参加会试。叶向高字进清，福建福清人，嘉靖38年生人。必须得承认呢，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生就经历了生死考验。因为在嘉靖38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的说呀，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据说呢，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啊。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呢，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们相信呢，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儿打的底儿。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独自逃命，也有人呢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他母亲说要死就一起死，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嘉靖41年，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我们必须得说明啊，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起来不太文雅，我们就不说了啊。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那是很有效的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市中心康定大街这个全线车多。西岭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银座路口还有这个老关居大厦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新康街我们看到与极光路这些交汇处的节点呢，大流量通行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啊，水产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需要大家这个谨慎驾驶啊，尤其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多的。吉顺路呢，现在东极市场路段还有这个辽河大路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与喜寿街的交汇处节点呢，现在过往的流量是较为集中的。新塘乱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